0: 风等这样的一些局地气象灾害。
1: 第二呢，要这个各地呢要加强这个田间管理啊，受灾的地区呢应尽快的迅速的排干积水，及时的增施叶面肥，恢复这个作物正常的生长发育，同时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监测防治工作。第三呢，是雨天的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呢注意安全。
0: 嗯，最后一点就是像这两天，比如说像今天，然后到23号期间啊，天气呢还是比较闷热的。那像露天作业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是需要做好劳动保护。那像城乡群众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食品安全，预防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2: 嗯，
0: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接下来呢带您关注一下早间路况。
1: 回到路面啊，有百度智慧交通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提供，这是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这儿144米的拥堵，1公里的时速啊。这个烟河街南向北拥堵65米，速度3公里；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4公里；烟集街北向东拥堵129米，速度6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365米，速度6公里；延吉街南向北拥堵73米，拐行93米，速度9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康明胡同到延北路拥堵775米，拐行156米，速度呢8公里；太平街北向南拥堵316米，速度6公里；菊花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97米，速度10公里；兴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92米，速度11公里。
0: 好了，了解过了早间的路况，那在这里呢还是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关注到了最新路况，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5081059来提供线索，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登录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
1: 整个看还是申花街这儿是相对这个堵车和缓行比较严重啊。申花街南向北康明胡同到延北路拥堵775米，缓行153米。
0: 就是整个地图你看，就是那个红色的点位坐标就集中在
1: 申
0: 花街的周边了，是这样。
1: 就是原世纪酒店那嘎开始，迎宾桥南侧那个叫康明胡同啊，从那儿开始一直就是东北话稀稀拉拉带带拉拉断断续续，
0: 是
1: 一直到这个北大建材那个菊花路呢，我们的路况报导员呢刚刚发布了一则路况啊，公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公园小学对面两辆私家车侧面相刮了，两车停在这转弯道上，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避让。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啊，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地方发生刮擦事故，尤其是这么几个点，帮大家找一找啊。第一个是公园路与严大街交汇啊，就严大东门往上上坡那个道啊，西山小区下边这个路口，这个地儿右转进入西山街，和特别是左转放行的时候进入西山街的车辆啊，很容易在这刮擦，因为你从公园路一左转到这个位置呢它变窄，你就两辆车还挺挤吧，一辆车还挺宽敞，但是这往往这个时候呢，记住大家记住啊，如果发生刮擦一定是外侧的车辆啊，第二车道的车辆一定是全责的，这个位置经常这样。还有一个是烟集街与申花街交汇处，由东向西左转或者直由北向南直行进入申花街的，那是多条车道变成一条车道啊，应该是交替行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交替驶入这个路口，你不能认为我是直行，我原来站的是主道，你是右道，右边到这你没有道了，这边都必须我先走，不对，不是这个道理啊。多条车道变一条车道的时候，左右的车辆叫交替进入路口啊，
0: 所以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点位，然后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注意行驶安全。只要
3: 开
0: 心就是最
3: 快的路，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眼下呢，咱们延边啊依旧是处于主汛期的，那多雨天气频发，那山地道路呢是出行，大家务必要留意路况，还有谨慎慢行。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就电话连线咱们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运输和旅游部的常务副总经理孙世娟，孙经理。一方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11天前呢，咱们沿三公路暴雨封路的时候，这个企业全力保障乡村物资配送的暖心举措。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和孙经理呢聊一聊当前这个暑运高峰全新开通的一些旅游专线呀、乘车优惠和便民服务的一些信息吧。
1: 嗯，好，我们现在呢就来连线我们的这个
0: 孙经理
1: 啊。
0: 嗯，好，连线一下，孙经理早上好。
1: 早上好，孙经理。
2: 你们好，大家好。
1: 孙经理是这样，之前呢受强降雨的冲击啊，咱们沿三公路出现了山体落石啊等这些险情，临时封闭了，直接呢切断了三道湾居民的物资运输。当时啊，咱们集团的客运这个客货优供配中心啊，第一时间呢启动了运输应急方案。当时咱们制定的绕行方案的核心当时是怎么考量的呢？
2: 当时这个沿山公路封路，切断了这个乡镇的物资通道，三道湾农资、药品呢，以及这个日用品都是群众的刚需。我们集团呢，落实客货有保，就是保供的职责嘛。
1: 嗯。
2: 完了，同时呢，选取了这个是无落实风险的那个绕行的这个线路，兼顾了群众需求与运输的安全。
0: 嗯，我们都知道咱们为了把货物呢是送到位，所以说我们选择了绕行的这个路线嘛，就是单程呢从原来的50公里就一下子增加了增加到了125公里，非常的长这段路。那各项运营成本的话，它肯定是大幅增加的，那企业也会产生像亏损。那为什么咱们即便亏损也一定要坚持正常的配送，然后不向村民加收任何的费用呢？
2: 咱们集团呢本身就是以民生保障为先，农村配送呢属于惠民服务，不能把灾情成本呢转嫁给农户，所有亏损呢由我们企业自行承担，严守评价配送承诺，减轻村民的负担，这是我们的责任。
1: 嗯，那眼下呢咱们正值这个暑期。

0: 旅的出行高峰啊。今年呢，咱们集团全新开通了延吉直达青龙渔业的旅游专线啊。当初规划这条线路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满足哪些这个市民呐、游客的出行需求来设定的呢？
1: 咱们这几条线路呢，当时就是为了满足这个四类群体吧。
0: 嗯。
1: 主要就是像主打这个近邻的这种，清凉避暑、亲子悠闲，精准覆盖了这个四类的这种。第一呢，就是咱们延吉本地的这个家庭亲子群体，就是成群家长呢带着孩子体验水上乐园、垂钓啊、露营啊，一站式短途逗娃的这种。第二呢，就是学生青年结伴游客。就暑期放假了，大学生啊，年轻人组团玩水，打卡三零景区的。然后第三呢，就是中老年避暑市民，青龙渔业常年的都是8度天然的冷水，山林呢凉爽，适合中老年短途悠闲品尝冷水鱼的美食。第四类呢，就是外来人员的，就是来延吉这些短途的游客，小型团建群体。像外地游客一日近郊避暑啊，以事业单位啊，还有培训机构小型团建出行，同时填补市区的直达合龙、青龙渔业没有这个直达客运的个空白，免去群众的自驾换乘、倒车的麻烦啊，实现了这个一站直达的景区。
2: 哎，这真的特别的好啊，因为这个
0: 非常方便。
2: 大家都知道，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们都特别
0: 想、谁都想找个凉爽地方，
2: 对团建呀、或者是这个家庭出游，选择这个青龙渔业。但是过去可能自驾的会相对多一点，但是我们有了这个直通车，变得更加的方便了。那其实说到这条青龙渔业的这个旅游专线，日常咱们的发车时间，还有上下车的这个点位是怎么安排的？往返的这个票价标准又是多少呢？孙经理。
1: 咱们这个上下车的站点呢，始发站是咱们延吉公路客运总站，也就是咱们东北亚总站。中途呢无停靠，直达青龙渔业度假区。然后发车时间呢是每天的上午8:30，延吉的这个公路客运总站准时发车。景区呢返程时间是下午15点，统一发车返回延吉。至于咱们票价标准呢，单程车票价线下呢售票是20元。咱们线上售票呢是往返车票加青龙渔业门票60元，啊，这样呢可以就是抵这个30元的消费哈，就在景区的消费，啊，也就是说往返车票加青龙水上乐园门票60元以后。
0: 哦，这大家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8:17:17啊，还有不到13分钟的时间啊。
2: 嗯。
0: 那么想问一下孙经理，暑期这个旅游专线投入的客运大巴，目前上线运营的都是什么车型？车内的配套设施啊，乘坐的舒适度啊，怎么样呢？
1: 暑运呢，旅游专线客运大巴全线投入的是全新的47座到55座的这种豪华旅游大巴，整车为近年更新。合规的这种营运车型，就配套呢，我们全车都是冷暖空调独立的啊，宽大的真皮那个可调性的这种座椅，完了安全带呀、全覆盖，车载 USB 充电口，然后还有特别大的这个行李舱，车载卫生间，就部分车辆呢还配备这个影音显示屏，舒适度就是特别好，座椅间度那个间距呢特别宽敞，减震底盘啊。也适配这个山区弯路啊，然后车窗呢视野也很开阔，前头都是静音空调，车内干净整洁，保障这个长时间短途出游乘坐的这个舒适度。
2: 那这样的话呢，像这个除了像青龙渔业这条旅游线路专线之外呢，这个暑期的时候咱们集团还开通和优化了哪些这个其他的旅游线路的这个客运班线，来方便咱们百姓旅途出游呢？
1: 我们推出了这个新的专线，就是2到白河，就是也就是长白山北景区到延吉的，然后呢再到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跨境联运线路。车票呢设置的就是7日有效周期，就支持旅客呢灵活安排这个行程，可一站式体验这个咱们延吉朝鲜民族的这种风情，然后边境的风光，跨境赴俄旅游呢等多元业态，就是通过串联延吉朝鲜族民俗文旅资源与长白山全域自然生态的资源，全力打造了咱们延白之旅专属交旅融合客运品牌，推动了就是说传统的道路客运向品质文旅客运转型的这种升级。
0: 嗯，那再问一下孙经理啊，这个大家很多人会很感兴趣啊，咱们延吉直达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跨境客运班车常态化运营之后呢，对于延吉本地旅游或者商贸出行的游客来讲呢，相比以前出行的方式最大的便利是什么？
1: 嗯，咱们延吉直达海参崴这个班车常态化的这个运营呢，不用这个多次中转换乘了啊，省去了繁琐分段过关流程，就是本地游客呢、商贸客呀，一站式直达，就大幅度这个缩短路上耗时，行李随车托运更省心，就通关出行的这个全程一站式。完了，这个票价呢，咱们这个性价比比较突出，对比市场同类的这个跨境客运线路呢，定价就是更亲民实惠一些，无额外的这种隐形就是收费，长期这种出行啊，还有这个批量商贸往返成本呢，他们就是更低。这样兼顾了这个游客、散客与商户长期出行的需求。
2: 嗯，是这样。而且我了解到，咱们这个班车呢，全程是一票直达，然后中途呢是不需要换乘的，运行的时间大概6个小时。通关的环节呢，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时长浮动。那这样的话，运营方我们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尽量的我们稳定整体的一个行程的时长，来提升我们乘客出行的体验呢？
1: 嗯，就是每天那个发车前嘛，咱们提前核对这个乘客的证件，并向这个口岸预申报啊，减少这个现场查验的这个耽误时间。然后再就是口岸开通的这个客运这个专属通道啊，已经开通了，就实时同步咱们排队的这个车流啊，灵活错峰发车。然后我们每个车呢，现在也配备这个双语的这个驾驶员，或者说是这个解说员啊，高效的办理这个查验的这个手续，啊，这样呢就是比较这个大幅度降低了这个咱们这个出行的这个耽误这个时长的这个时间。
0: 嗯，就时间成本大大缩小了，是吧？当前咱们跨境游的热度呢持续在上升，那么这条线路直达开通以后呢，后续集团有没有计划这个优化班次、增加发车的频次，或者是开通周边城市？这个出发来跨境的旅游线路，进一步来完善延边对俄的这个运营网络呢？
1: 我们会根据这个每天客流的这个实时调整发车动态的班车吧。哦，我们会合理优化这个车辆运营，也会满足这个旅客出行的运力，就是长期这个逐步拓展，就是各县市周边的这几个县市，就是始发接驳线路呢，打造咱们泉州联动的这种对俄客运网络。
2: 嗯，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孙经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连线采访，然后带我们也在节目里呢，回顾了一下这个汛期呢，我们企业怎么样来扛起责任，不计成本来守护乡村百姓物资供应的这样的暖心故事，而且详细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2026年呢，咱们暑运期间呢，咱们客运站全新的一些旅游专线，各类的这个惠民的一些乘车福利，让大家清楚的了解到了我们本地客运企业的民生担当。
0: 嗯，汛期出行呢，大家呢多留意这个道路预警，暑期外出游玩呢也可以提前咨询客运班次，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出行平稳顺遂，一路平安。
2: 嗯，好的，那在这里我们感谢孙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
0: 谢谢孙经理，
2: 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3: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4: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3: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李延禄，李延禄，字庆斌，吉林延吉人。早年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后投身军旅，任职期间接触进步思想，秘密加入党的游击小组，于1931年7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他奉命开展兵运工作，动员爱国武装举旗抗日，担任国民救国军参谋长，带队征战敦化、蛟河等地，参与镜泊湖连环战。此后他牵头组建多支抗日武装，整编创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1936年， 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四军，并任军长，率部转战吉东多地，壮大东北抗日力量。1938

年十月到延安，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受党委派秘密开展统战相关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历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深耕政权建设、地方治理、剿匪之前、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此后长期致力于传承抗联精神，整理东北抗日历史史料。1985年，李延禄在北京逝世。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31，我们要带大家呢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连线一下。郑奇，早上好。
1: 早上好，郑警官。
0: 早上好。
1: 喂。
2: 早上好。
1: 哎。
0: 好，那郑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呢以重型为主，早间的车辆呢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好的，那这样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然后给大家做一下提醒的。
2: 好的，近期呢，延边支队巡逻5大便民警是在日常巡逻时呢，发现一辆缓缓停靠的越野轿车，那么车上下来的一位驾驶员呢年纪比较大，焦急地向民警挥手求助。原来呢，老人是因智能手机操作不熟呢，导致导航设置时手一滑，被电子向导带偏了方向，误入了雁鸣湖下方一个偏远村落，彻底偏离了原定行程。老人十分无助，民警先是安抚老人情绪，随后呢接过手机，化身人工导航，打开导航软件，反复核对了老人的目的地全称，重新帮助他规划了最优的行驶路线，同时呢又手把手告诉老人识别路上关键的转向提示。那么临行前呢，老人也是紧紧握住民警的手，感谢民警的帮助。那么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自驾出游的驾驶员们，延边地区呢景点巡逻起步，很多地名只有一次之差，加之呢夏季汛期路况多变，自驾出游呢务必要核对好导航的目的地全称和具体位置。如果途中呢遇到迷路或者是其他问题呢，可以保持镇定，将车辆及时停靠在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者是向路面执行警力求助。那么我们会一直在您身边，为您守护好出行的每一公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也感谢郑警官啊。那我们再见。
1: 好，再见，郑警官。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很多上了一点年纪的老年朋友啊，我也在那边边角角上了。就是咱们在这个操作手机一些功能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掌握熟练了再用。刚才这个郑警官提示了个问题，就是很多地方的地名呢，尤其一些村屯的涉及到

0: 发音比较相近，然后由于呢这个每个人的发音不同，一下你发音发错了就给你导到这另外一个屯去了，或者有可能都是南辕北辙的啊，一定要把这操作和这个地名一定要精准。
1: 嗯，这个就是否则的话就是一想说，哎，刚才我说的应该没错吧，然后跟着导航走走走走，最后就是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0: 兰溪南溪，
1: 嗯，
0: 是吧，你好多好多这个发音，有的人甚至更相近。
1: 对，就是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的话，他是愿意用语音的。
0: 对，
1: 就语音的时候，有些识别它不是特别的准确。
0: 对，有时候发音就给你发错了，发错。但这屯儿确这个地方位置确实存在，
1: 嗯，
0: 一个是往南的，一个想一往北的。最后你本来想去的地方，跟你真正想去的地方正好是，南辕北辙了。
1: 是。
0: 所以说再次提示咱们，用文字输入啊。另外呢，你要掌握这地名。如果你比如说像打告诉我张哥，咱们周末。团建玩去了，在这个青龙渔业什么什么位置是吧，
1: 嗯，
0: 你就一定告诉先生啊，这个你
1: 把定位发给我，
0: 定位发给我，
1: 对，
0: 然后我导去，或者你用文字发给我青龙渔业，就是整不明白了，
1: 就不知道给你拐哪儿了，是吧，嗯，好的，另外呢提示大家啊呢，一直到7月25号呢，咱们延吉公务段图门线呢，这个车间是早间的5点到中午11点会封闭图门市的铁路国门对面山脚下的集中村村路，主要是安设封闭网施工，那希望呢这个过
0: 调整6路、23路、50路三条途经线路，全方位的提升公共交通的承载能力。调整以后呢，三条线路的运营车辆由原来的23台增至29台，高峰运营趟次从每日的90余次提升至120余次，线路核定载客由原来的7000余人提升至9000余人，整体的运力啊提升约33%，高峰时段呢不用长时间等车，充分的满足本地居民赶集外地游客打卡的出行需求。也就一句话，从早到晚这班给你排的满满的，来吧，几点都有啊，
1: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到这儿去逛一逛的话，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就过去水上市场的话，它是只有早间的时候开市嘛，但是现在它改良之后的话，它就不是单纯的一个早市了，对吗？
0: 就这个好像昨天我看咱们那个咱们新闻里播报是昼夜延吉东方水上这个昼夜水上市场啊，这个经理做了一个介绍啊，
1: 对，
0: 一会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
1: 他这个你看，延吉市水上市场温馨提示，营业时间是每天的早5点到9点30分，深化街2599号。那这样的话，它也依旧是一个早市儿，是吗？
0: 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叫这个东方水上这个昼夜水上市场啊。这个具体咱们再做一些具体了解，我觉得啊，这是对未来长期发展做出一个远景规划。
1: 对，虽然说
0: 远景规划，
1: 就是它换了地方了，但是呢是全新的面貌啊，但是呢其中的味道不变，惊喜不断，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到新的水上市场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课时当中呢，来关注最新路况。现在是在延吉市的西山街，这是军乐府北门西侧由东向西的这个方向，有一辆越野车呢和一辆轿车侧面相撞，提示大家注意避让，是在西山街的位置。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西站。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娘啊，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为了加快推进灾后恢复的进程，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7月18号的时候呢，安图县委组织部呢是迅速集结了安图县的公安局、明月镇党委等各方力量，组织了200余名党员干部深入到东北村、还有西北村、凤阳村、园艺村等受灾一线，开展了灾后清淤志愿服务行动，以实际行动呢来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让党旗在重建一线高高飘扬。
1: 在西北村，党员干部重点帮助村民清理庭院的淤泥，规整涉水杂物，大型的工程机械同步进场，开展河堤修缮和道路抢修作业，高效推动村庄人居的面貌复原。在园艺村，安图县公安局与明月镇林业管理站干部手持工具，对路面、厂房及村民的院内淤泥淤沙进行全面清理，助力村庄快速恢复整洁的面貌。在此行动中，不仅有效地缓解了灾区群众自主清理的压力，更极大地提振了村民重建家。

0: 的信心。经过连续的奋战，四个受灾村民人均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下一步，安土县各相关单位将持续聚焦灾后重建重点任务，建立常态化的下沉帮扶机制，全力推动灾区早日恢复安全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
1: 就是我们的热门现场，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
4: 李延平，李延平1903年出生，吉林延吉人，是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的胞弟。918事变后，加入救国军，投身对日作战。194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担任绥宁游击支队队长，积极宣传抗日，发展革命力量。同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5年学成归国，重返东北抗日前线。1936年出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代理军长，他率部转战阜锦、宝清等地，接连拔除多处日伪据点，开辟大片抗日游击区，修建密营，筹建后勤设施，巩固根据地，队伍迅速壮大至2000余人。1938年5月，李延平率领部队开展西征，接连取得多场战斗胜利，重创日伪军。后期战事艰难，部队伤亡惨重，兵力锐减。同年11月20日，他在武昌县一面坡错槽顶子英勇牺牲，时年35岁。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书接上文，黄天霸赵壁把姚铁头、韩老四叫到房中，特别这韩老四，他现在是关键人物啊！你别看是马前一卒，担着千斤的重担，对他还得鼓励，还得利用。黄天霸问他，这蜈蚣岭狼牙寨有没有秘路，不走正寨门能不能进得去？韩老四想了半天，哎呀，四爷，我后去的，我对这个地理呀不太熟，我听巡捕寨的弟兄们跟我讲，在这个后山吧有一条秘路，那叫鬼门关，又叫百丈崖。您听听这名，那鸟都飞不上去，鹰都过不去，何况是人呢？就即使有路也等于没路。我就能提供这些。那附近有人家吗？好像有人跟我讲，靠那后山的山根底下有个小屯子，叫靠山屯，大概有十几户人家吧。我没去过，不了解情况。好了。黄天霸了解完，赵壁补充，我说韩四啊，你不想做好人吗？千真万确，做梦都想。你立功的机会来了，今天你可是主角，我们都听你的啊。现在你马上离开苏州，就返回狼牙寨，见着你们大寨主、二寨主所有的负责人，你就说大功告成了，美女都选好了，今天晚上定更前后送进大寨，让他们准备好迎接。今天晚上大乐子，这是表面现象，暗地之中我们送美女的时候混进狼牙寨，里应外合，捉拿大莲花。你明白吗？
2: 明白，我早就明白了。
1: 你可是主角啊，这戏你要唱砸了，小子，这笔账可找你算。您放心吧，我敢对天盟誓，我发自内心愿助官府一臂之力，我立功赎罪。好嘞，姚铁头，你是他的保人，他要跑了找你算账。
3: 您放心吧，不会的，不会的。
1: 安排完了，叫韩老四走了。当然派人监视着姚铁头，到现在对谁都得多个心眼儿，怕他们里头变卦，然后还得利用姚铁头，马上赶奔四喜班，通知老鸨子让姑娘们都打点好了，做5天的准备，进狼牙寨挣了钱再回来。我们管接管送。但是赵壁交代的清楚，一切按事先安排的办，千万别把戏演砸了，要不说钱难挣屎难吃啊，这老鸨子挣这1000两银子也是拿命换来的，他当然不敢去，把4个摇钱树舍出来了。这有一伙人张罗着，黄天霸就问赵壁，赵大哥，你看咱们采取怎样的步骤？
3: 老兄弟，我都想好了，
1: 分成2队，这头一队进前山，让韩四接待，光明正大的进狼牙寨，以送美女为名，咱们这帮熟脸的千万不能参与，万一被贼发现了满砸，这个事儿就得委托李慧李大侠，他来的太及时了，大婶儿大叔还带了那好几十人，这下都派上用场了。这前山的事情总负责的就是李慧李大侠，委托他没错。

老爷的武功盖世经验丰富。另外还有一波，就咱们哥们儿，咱就根据韩老四所说，先到靠山屯，然后找一向导，从百丈崖鬼门关爬上狼牙寨，神不知鬼不觉从后边捅他一刀。咱们双方约会好了，三更天以信炮为响，咱们马上行动，让他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起来，黄天霸一听赵壁料事真周全，就为这件事当夜晚间在官衙召开了紧急会议，把李慧李大侠也请来了，赵壁当众叭叭叭叭做了交代，最后跟李大侠说：“前辈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这钱债的事情委托你老人家了，您看怎么样？”“行，只要官府信任，我没说的，我和我老伴儿，我的全家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嘞，那四喜班的四个大闺女你也得管接管送，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们虽然出卖肉体和灵魂，毕竟也是给官府办事儿啊。”“明白明白，这个也交给我了。”赵壁安排完了，那么愚者的老少英雄除了留守衙门的之外，跟随赵壁黄天霸是赶奔靠山屯百丈崖。因为两拨人咱难以一个一个的交代，咱们就先说李慧李大侠。按照赵壁吩咐的那样，先到四喜堂把四个大姑娘接着，四乘轿子，后边还准备的大车，他手下这些人儿子徒弟能有二三十号，男的女的都以护送为名，赶奔蜈蚣岭狼牙寨。离这多远？90里地呢，也不算近乎。到了掌灯之时，到了山根底下了，大家喘喘气儿。李慧李大侠就有点紧张了，跟老伴儿说：“你可精神着点啊，到了关键时候了，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弄砸了，冲着咱俩姑娘也不能弄砸，这要立了大功，黄天霸一高兴，这婚事就算拍了板了，要弄砸了可就麻烦了。”“我明白老头子，你放心吧。”老太太把一对铁棒槌也准备好了，就这老太太两臂一晃能有400斤的力量，一般人不是对手啊，有10个8个壮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他那几个儿子那更了不得了，李世勇、李世猛、李世刚、李世强，这四条大汉每人掌中一条铁棍，那都是猛虎啊。再说四个儿媳妇一个赛一个，每人是一对双刀，经验丰富，练杂技的根基，练杂技就是练功啊，二五更的功夫天天不停，而且久创江湖，经验丰富，胆大心细。那么李慧手下那些徒弟干什么的都有，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举盾的，扔石锁，拿刀动枪，那都有两下子。他这一支人马当中所差的就是四喜班里这四个大闺女，长得都不错，娇娇滴滴，靠着出卖色相赚钱，他们对武艺是一窍不通。要说紧张的是他们四个，在轿里头坐着一劲儿的嘀咕：“这一进了山寨还能回得来回不来呀？我娘够狠心的，贪图1000两银子把我们推进了火坑啊！但又一想，赵老爷赵壁说的不假，我们现在也是为朝廷出力，为国家立功，为老百姓除害。就是死了也感觉到光荣。一想到这心里就有了底了，

0: 勇气倍增，一个劲儿的咬牙在窖里头坐着运气，不怕不怕，什么也不怕，顶多不就是个死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儿。嗯，哎，你说这么一想啊，当时这气儿就壮了，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又往前走了一程，李慧突然发现头前灯球火把晃动，来这儿了，主爷到了。正这时候，韩老四领着一伙人接下蜈蚣岭。韩老四举着个火把就问：哎，对面的人是苏州来的吗？李大侠赶紧迎上去：是啊，是苏州四喜班的。来了
1: 来了，
0: 好好好，稍后片刻啊。说着韩老四到近前打了招呼，让他们都站住，马上转身给群山的大寨主陆地飞仙马文超送信儿。马文超是巡捕寨的大寨主，全山的治安都归他负责。马文超闻信之后亲自领伙弟兄下了山，到了这儿要进行检查。马文超这一露面，李慧一瞅，这小子能有四十来岁，黑惨惨的面皮，脑门子上有一道伤疤，被灯光一照都反亮。一瞅这小子长得是满脸的横肉，大莲蓬胡子，手中拎着一把三叉鬼头刀，跟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呵哧呵哧来到李大侠近前：老头儿，哪儿的？
1: 苏州城里四喜班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四喜班打头的伙计，奉我家掌柜的所差来给你们进献美女来了。
0: 一共几个？
1: 四个。
0: 人呢？
1: 都在暖窖之中。
0: 我看看。陆地飞仙马文超拎着刀过来了，叭叭叭把窖帘全打开，拿过火把了一照，嘿，行啊。他回过头瞅瞅韩老四：老四，行，选的这娘们儿一个赛一个水水灵灵的。寨主，那有人做东花钱，我敢大意吗？自然要选好的。怎么样，寨主爷，你心满意足吗？
2: 嘿，我满意有个屁用啊，我尝不着鲜呢，那都是人家大莲花彭道爷的事儿，
0: 还有咱们总辖大寨主陆文龄的事儿，我连边儿都贴不上，也无非过过眼儿瘾而已。那其他的都是干什么的？李慧就说：我们来的都是伙计啊，路途太远，换班抬轿啊，都是跟着来的。呵，来这么多吃货，过过数一共多少人？韩老四假模假象的一查，回寨主爷，一共是老少34人，都当成记，当成记。来来来，随我进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了山了，非常顺利。李慧心说：进了龙潭虎穴呀，翻一山又一岭，步步升高，累得呼哧呼哧之喘。哎，走着走着变成了平地，寨门大开，再看寨墙上，四面八方都是灯光，那些喽啰兵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是呲牙咧嘴嘻嘻直笑：来来了，美人来了，我也看不见，在轿子里头那个，你看这漂亮女人真吸引人呢、啊。全山寨这些喽啰兵馋得直流口水，你想想，他们是犯法之徒，不敢下山呢、啊，老在这儿眯着，一日三餐靠着强掠为生，很少见到女人。
1: 一听说漂亮女人来了，像磁石一样把他们牢牢地就吸引住了。就是有那个提高警惕的，一见这个警惕性也放松了。眼瞅着叫的河山河山抬进大寨，就来到中平大厅这院里头了。哪来的中平大厅啊？原来这山上有一座大山神庙，把这山神庙啊后来改动了，神主神像都拆吧了，变成大厅。喽啰兵又踩石头修的围墙，平整的院子修的内宅，前寨后寨不断的扩充，就成了现在的规模。这大厅啊就是原来的山神庙。这院还真宽敞，两旁边摆的都是刀枪架子，喽啰兵站岗放哨，几乘花轿停下来，所谓送美人的这些人站在大轿的左右，李慧李大侠在前头，装的吞头吞脑袋，装的有点发傻的样子，这就是放烟雾弹呢。巡捕寨的寨主马文超一看都到了，站住啊，不准随便行动，稍后片刻听我的信儿。他带着韩老四走进大厅，再看今天晚上大厅是灯蜡辉煌，平时点100盏灯，今天能点300盏，特别亮。这帮贼是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叫韩老四去办这个事儿去了，找美女。听韩老四回来禀报说，这美女长得简直太特殊太漂亮，指定让各位寨主也满意。寨主自然是高兴啊，要开开眼睛瞅瞅究竟漂亮到什么程度，然后告诉大莲花彭坤。这彭坤俨然就成了蜈蚣岭的太上皇，居中而坐，是撇叉辣嘴。为了迎接这些美人儿，大莲花这两天洗了6个澡，把身上洗得倍儿干净，还掸了不少的香水。今天头上戴着柏林色道冠，身穿柏林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圆领大袖，背背着3叉鬼头刀，往太师椅上一坐，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和尚，个儿不高，长得矬骨伦敦、蹲骨伦敦、压骨伦敦，短脖腔、大脑袋、蛤蟆脸，就跟那个蛤蟆差不多少。两只怪眼往外鼓鼓着，脑瓜皮是锃明刷亮，脑门子上还受着戒，背后背着一对反背独角娃娃硕，两条小短腿儿，坐在上垂手。这主谁呀？大莲花彭坤过命的好朋友，凶僧叫了缘，江湖人称蛤蟆僧。就这家伙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要真运上气，枪扎一个底儿，刀砍一个白印儿，刀枪不入，这家才凶呢。他跟彭坤两个人交情莫逆，是形影不离。这回替彭坤拔号，前者在苏州搅闹就有他一份，要没有他呀，彭坤还真就跑不出来。下垂手也做个老道，周身上下一身轻，背背七星丧门剑，也洗了6个澡，掸了不少的花露水。这老道也是花中魔鬼、色中的魔王啊，江湖人称恶面昆仑，叫上官峰。他也是彭坤过命的好朋友，跟彭坤一路货色。别看嘴里念的是无量寿佛，实质上一肚花花肠子，才华倒流，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们堪称臭味相投。他们三位坐到主座，撤座坐着仨人，

寨主陆小陆文明，挨着坐着，挨着他的是双头霸下赵大鹏，二把手，第三个是金头蜈蚣白天荡白寨主，他们都是彭坤的属下呀，都借着大莲花的光，要真把大莲花给得罪了，他们也坐不稳的。所以说这帮人都是臭味相投。再往下看，偏负寨主，逃到山上的贼，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拉军阵是坐在两旁，但不管是什么人，脸上都乐呵呵的，今天晚上有喜事儿，比过年还高兴。这大寨主陆小为了打大莲花的溜须，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怕大莲花烦闷，在山上待着枯燥无味，怎么办呢？别出心裁儿，给找的美女，这都是他的点子，今天实现了。说美人都到了，大厅里边一阵的骚动啊，大莲花彭坤手捻虚髯往下看着，文灵啊，老人家来了吗？来了，快点快点，让他们进来，我过过目。是，让他们进来进来进来，按着次序进来。马文超点头，带着韩老四出去。下轿下轿，到里边到里边。这四个姑娘从轿子里头下来了，金喜、玉喜、红喜、双喜，四喜堂的四大喜嘛。这几个姑娘吓得腿肚子转筋呐，是接待的客人是不少啊，但是没到过这个地儿。据说这都是杀人的魔王啊，身守五指令，全守就要命，跟那阎王爷差不多少，能不担心吗？但几个姑娘款款走进大厅，飘飘万福都低着头，身上是抖如筛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其实这事儿不奇怪，有胆子的人到这也没胆子了，何况他们是女流啊。大莲花往下看了看，抬起头来，是几个人一仰面，有道是灯下观美人啊。大莲花往下一看，耶耶耶，哈哈哈哈，好好极了。他问蛤蟆僧，兄弟你看如何？蛤蟆僧对这不喜欢。哎，人各有一好，你看这和尚杀人不眨眼，但是对女色不亲近，他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料，满口吃的是素，不沾女人的边儿。蛤蟆僧一咧嘴，好，自然是好。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

莲花盆坤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这下才不是东西。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一肚子花花肠子，一见着几个美女他是魂飞魄散呢、飘摇摇荡飘飘，忘乎所以了。他问蛤蟆僧，你高兴吗？蛤蟆僧说高兴，但我不喜欢这个。因为这个和尚练的十三太保横链不近女色。大莲花转过脸来又问那老道上官风，师弟你以为如何？无量寿佛，太好了，非常满意。文灵啊，大寨主陆文灵欠身离座，前辈你干的不错，我深感满意呀、前辈高兴那我就高兴了，前辈是不是让他们敬敬酒？来来来，进前来，进前来，让我喜欢喜欢。说着把这几个姑娘拉上高台，因为他这个座位上还有个高台子铺着红毡子，这几个姑娘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任凭人家蹂躏。再看大莲花一伸手把那个金喜拉过来了，金喜是大姑娘，金喜羞羞答答坐到他的怀里，这小子这俩手就不老实，这张臭嘴噗噗直冒臭气。在这个金喜的身上是稳了又稳，恶面昆仑这老道上官风也拉过一个来，把玉玺抱到怀里头，百般下流。大寨主陆文灵也摊上一个，二寨主双头霸下赵大鹏也摊一个，四个姑娘才四个人，别人是干眼馋在旁边瞅着哈哈笑。这下边开始歌舞，开始祝贺，罗列杯盘是又吃又喝。哎呀，李慧李大侠在下头一看，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怎么还不到三更天，怎么还不快到？信炮一响，拉家伙好动手啊！到了现在就得忍着，不知道黄天霸赵壁他们现在怎样。老头子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不光是他，老太太所有众人都是提心吊胆挂念赵壁和黄天霸。咱们前文书说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诸多的事情，得一头一头来。按下前大厅咱不说，翻回头咱说赵壁黄天霸等人，他们这一路人呢，四十五号，不光是他们差官队四十五个人，另外把城里面的留守军兵绿营里头拔了200名小队子，是一位副将领来的，副将姓赵啊，赵副将，全都是短衣襟小的腕，带着应用之物，领着这支生力军跟随黄天霸，他们就摸到靠山屯，早就到了。赵壁扬起脸来一看，哦，这就是百丈崖呀！哎呀，在衙门里的时候心里的清清楚楚，一到这儿有点发傻。山连山，岭连岭，什么到里边蒙灯转向啊？上哪儿找这座狼牙大寨去？哎，心里的没数。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先摸到屯子里头去了。靠这屯子边上有灯光，刚点灯他们就到了。黄天霸跟赵壁一商量，叫赵壁去找个向导。赵壁多能说呀，带着宝贝徒弟小老坦黑世杰爷儿俩就进了院了。

0: 赵壁就问：“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1: 谁啊？”屋里说话的人是瓮声瓮气的，端着饭碗出来了。一看不认得，找谁？
0: 哎，赵壁一打量这小伙子，大个儿，长得虎虎实实，看着样20岁左右。我说小兄弟，借问一声，这是靠山屯吗？
1: 对啊。
0: 哎，请问小兄弟尊姓大名？
1: 我们山里人哪来什么尊姓大名啊？我姓李，叫李虎啊。
0: 啊，李大兄弟，借口水喝行吗？
1: 行行行。
0: 这个叫李虎的进了屋了，
1: 拿大水瓢兜了一瓢水，给
0: 往前递水的时候，这李虎往外头一看，那么多人，他有点吃惊。
1: 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多人？
0: 小兄弟别害怕，借一步说话行吗？
1: 借一步就是找个方便的地方。这小伙子愣了一下，赵壁和黑世杰进了屋了，借着豆粒大的灯光一看，炕上坐这个瞎老太太，一看就看出来了，老太太直着脖子也听声呢。
0: 再看看周围没人，
1: 墙上挂着兽皮，墙角堆着猎叉弩箭。哦，明白了，打猎的出身。
0: 我说小兄弟别紧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苏州府知府衙门的，认字吗？你瞅瞅这个，
1: 得拿证件，叭往前一递。
0: 这李虎还真认识几个字，一看大红的戳子，苏州知府衙门的办差官，
1: 这脸当时就变色了。我没做犯法的事儿，这打点猎，到时候该上税上税。
0: 哎，别害怕。我说大兄弟，我们想进山去抓贼，在你这儿站站脚。另外呢，我们地理不熟，想找个向导，如果有人能领我们爬上百丈崖，进了狼牙寨，不让他白费劲儿，官府有重赏。我说大兄弟，你能给帮帮忙吗？
1: 你们要想进狼牙寨
0: 啊？
1: 这帮王八羔子坏透气儿了，我们这靠山屯倒霉倒到狼牙寨身上了。他们虽然不常来，但是一年也能来个一回两回的，见什么抢什么。原来我们靠山屯50多户，现在就剩下7户了，大部分都跑了，也就是我呀没地方去，跟着我娘，我一个老瞎妈，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啊。我还说呢，官府怎么放着这歹人就不收拾他呢？这些害人虫留在世上还好得了吗？今儿个没想到官府真动真格的了，你们真是进山剿贼。
0: 真的？那能假得了？
1: 要真是那样的话，我给你们带路。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就叫缘分呐。我说小兄弟，你真要给带带路，绝不让你白带，有哪些困难你只管说，让你能过上个好日子，你说是不是呢？
1: 行行，我不图别的，只要把这帮贼给剿灭了，我们能过上安生的生活，太平的日子，我们就求之不得了。
0: 那瞎老太太听见了，
1: 虎啊，跟谁说话呢？
2: 娘，没你的事儿，官府来人了，要剿匪。
0: 孩子，咱可不能参与啊，惹不起人家呀，早晚要叫山里的人知道是你领头干的，娘你咱都活不成。
1: 赵壁过来就劝老妈妈：“你放心吧，没事儿，你儿子看得清楚，你知道我们来多少人吗？
0: 来了好几万人呢、一走一过，这贼窑子就平了，连贼毛都拔干净了，

0: 您还怕什么报复啊？
1: 是吗？要那样感情好啊，虎子，你可留神呢。
0: 娘啊，你放心吧，没事儿。要都像你们胆小，往后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0: 王天霸也鼓励他几句。李虎说，那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起身，今天晚上我们还等着干活，三更天之前我们要赶到狼牙寨。
1: 三更天呢，差不多。
0: 行行行行，那我归置一下。这李虎还真就热心肠，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告诉他老娘，你哪儿都别去，你听我的信儿，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老太太有点舍不得，哎，顾虑这个顾虑那个。赵碧一伸手从怀里头拿出一块银子来，赵碧就塞到这老太太手里了。老妈妈，这块银子不多，大概有二两左右，你们娘俩过几天好日子不成问题，您先留着吧，哎，买点肉吃。
2: 哎呦，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我儿啥都没干，怎么好意思拿钱？
0: 拿着拿着，你儿办成还有重赏呢，这是零头。哎，有钱好办事儿。老太太不唠叨了，
1: 李虎都安排完了，进了里屋，拿出一大盘绳子来，往身上一围，哎，把爬山虎也揣在怀里头。爬山虎是登山的用具啊，然后拿了把弯刀背在背后。
0: 我您贵姓？
3: 我姓赵啊。
0: 赵老爷，我现在安排好了，咱们可以起身了吗？
3: 抓紧时间，越快越好，头前带路。
1: 哎，好嘞，娘啊，我走了啊。
0: 多痛快！李虎在头前引路，赵碧、黄天霸、老少英雄小队子在后头跟着。谁也不说话，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那么句话，望山跑死马呀，你看着在山根儿走起来好几里地，道路崎岖，高高低低，崴的脚脖子都疼啊，好不容易到了山根下头了。李虎站住了，到了，就在这儿爬山。
3: 赵碧往上看了看，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顶上啊，都有点眼晕。
0: 问李虎：“你怎么知道道了？”“
1: 嗯，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七岁我就往上爬着玩，我不知走了有多少遍了，那闭眼睛都能摸到顶上，这算个啥呀？”“
3: 哦，那到了顶上，离着那贼窝子还多远？”“
1: 贼窝子我没去过。”反正我知道那有一座山神庙，离这山神庙五六里地吧，山上就好走了。
0: 就这是最难走不过。
1: 你们都会爬山吗？
3: 哎，没爬过，你给带个头吧，好不好？
1: 那我先上去，我把绳子甩下来，你们循着绳子就上去，我再上头接你们一把。
3: 好嘞。
0: 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你看这李虎武功不怎么样，爬山可真有两下子。
1: 他把绳子规整规整，一伸手在怀里拿出松香来，拿这松香沫把手蹭了蹭，然后戴上爬山虎。爬山虎是鹿皮缝制的套子，像手套一样勒结实了，前头有钩子，有缝隙呀、啊，有突出的部分，他就能刀住。利用这东西好登山，两只手绑好了，两只脚也绑好了，手脚一齐行动。
0: 我可上去了啊，赵老爷，多咱见绳，你们就上去，
3: 留神呐、啊！
0: 哎，放心吧。
1: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0: 一会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呀，赵碧心说话。真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哪行都有高人，没想到这个李虎这家伙比猴子还快啊。等着吧，时间不大，就听头顶上黑世杰看见了，
3: 老师，哎，绳子下来了。
0: 这绳子直晃的，赵碧一伸手把绳子接住了，使劲使那个千斤柱往下一蹬，这绳子还真就结实。这绳子的粗细没有核桃粗也差不多，那人没个拽舌呀。

0: 赵武义看了看行了，问黄天霸：老兄弟，我先上你先上，赵大哥你们先上。好嘞，看我的。赵武义伸手从手下人当中拿过一盘绳子往身上一扛，他们明知道爬山能不带绳子吗？光这大绳带了20多盘呢。赵武义盘了一盘，告诉小老头黑世杰，咱爷儿俩上。黑世杰也盘了一盘绳子，爷儿俩抓住之后像那猴子一样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到底是练武的人，他身上轻巧，手脚麻利呀。一边往上上着，小老头儿就有点害怕：老师哦，我怎么觉着脖子冒凉风哦？小子别往下看，听没有，闭眼睛就往上爬，哪儿都不许看，一看一哆嗦你就得掉下去，你一掉下去我一害怕，一哆嗦我也得下去。老师哦，叫你说的我脖子更冒凉气儿喽，少说废话往上爬。他们倒这个绳子吃吃吃吃吃吃吃，赵毕就觉着头顶上伸起一只大手来，赵毕一扬手，那只手把他抓住往上一拎，上了百丈崖山头。一看接他的正是李虎，李虎高高兴兴的来了
1: 来了，
0: 爷儿俩先上来了。他们一看山头都是树，找那结实的树，把绳子解下来，一头拴结实了，突突把两条大绳扔下去。这再上的人就多了，那么上了六个，六盘绳子再扔下去，上的人更多了。书说简短，时间不大，这200-300人全按着绳子上来。到了上面之后，大伙喘喘气，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啊！哦，这就进了狼牙寨了。转回头一看，前头黑洞洞的，远处有点点的灯火。不用问，那都是贼窝子了。钱的寨在前头呢，离着大概有好几里地。人们到齐了，稍事休息。黄天霸拉着李虎的手，我说：“老乡，你给我们帮了大忙了。你先别回去，你在这儿守着，我再派几个人当你的帮忙的，把这绳子看住，以防万一。万一有个不顺利，我们顺着还可以下去。”我明白，这事儿你交给我吧。我经常打猎，我在这个山头上等狮子老虎也等过，这事儿我心里有底，下胆子还挺大。黄天霸挑了五个人精明强干的，协助李虎守住后路。你别骑胜不顾家，准说打胜仗吗？万一遇上磕碰怎么办？这好有一条归路。黄天霸安排好了，穆武成、孙玉堂、小一朵没钱亮全上来。大家一商量怎么办，接茬往前头摸，哪儿去摸贼窑去，三更天以前好伸手动家伙。赵毕带着黑世杰往前摸，哎，摸来摸去，离着灯光越来越近，看得出这是个哨所。天太黑了，放哨的喽喽兵根本就没注意后山能爬上这么多人来。这些人正在床上躺着，骂骂咧咧的，有的人还唱着小曲儿。赵毕、黑世杰又摸到窗户外头了，就听有个人挺大嗓门呢，正骂呢：骂的嘞，老天就是不公平。你骂谁呀、啊、骂谁？骂来的那老道大莲花，吃人饭不办人事，说人话不拉人屎，什么东西，出家人呢、啊、管怎么的吃斋念佛，还喜欢女人。今儿我听说给找来不少水灵灵的大妞，还陪着他们过夜。他们商量好了，说怎么的，来的女人不多，他们要轮流取乐。他妈的来的，他们美了，抱着娘们想怎么地怎么地，咱在这喝西北风。

0: 这老天太不公平了。唰，我你小点声啊，这要叫债主也听见，你还活得了吗？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反正干了这行了，早晚也是个死，当贼的哪有好结果，我就断定我将来不得好死，早死早活早脱生，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哎，赵碧一听这还发牢骚呢，点破窗棂纸往屋一看，借灯光看得挺清，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墙上挂着家伙事儿，门后戳着花枪，巡逻的，这得解决，不解决这都是坏事的根苗啊。再看爷儿俩一转身推门就进了屋了，人这一进来灯影一晃，被人发现了，谁呀？
1: 我。
0: 你谁呀？怎么不认识？
1: 嘿嘿嘿，挺好吧，各位。晚上大家喝西北风，挺苦的。我来慰问各位，你是谁？我是谁？一会儿就清楚了。啊！噗啊！噗噗！
0: 赵碧可够狠的，心说话不毒不狠不丈夫，这阵没工夫抓俘虏，谁看着？一会儿打红眼睛了，谁也顾不了谁呀，干脆解决了吧。谁让你们当贼呢？吭哧吭哧几刀就捅了仨，小老头黑世杰也不示弱呀，伸手把顺刀拽出来了。
1: 老师啊，我也宣你，
0: 他也捅仨。
1: 赵碧一看点点头，行，真够我徒弟了，手头真够狠的。老师啊，没有了，一共六个全解决了，走，跟我走。
0: 把灯光纸灭，爷儿俩出来了，告诉黄天霸，
1: 都解决了，
0: 这回通行无阻，走。刚要走，该着出事儿，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赵碧往屋里的看，那会儿一共是六个，其实七个，有一个当小头的肚子不好，上茅房蹲着去了，这后院就是茅房。屋里这六个解决了，他们就落下了一个，那拎着裤子要回屋一看，耶，哪来这么多人呢？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这小头就知道不好了，把裤子系好了，撂蹶子往前边跑啊，一边跑一边就喊，
1: 不得了啦，来人啦，有官府的人上山啦。
0: 黄天霸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他不怕打，也不怕捅马蜂窝，就怕耽误了钱债的大事。

0: 用百日灵为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为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

0: 济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 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呀、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 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

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对，
3: 和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 病魔。

0: 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1: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0: 嗯，
1: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0: 嗯。
1: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1: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1: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1: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嗯、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1: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1: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1: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0: 嗯，
1: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我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1: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1: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哎，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1: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1: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1: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1: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

0: 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
0: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的空腹血糖就5.4。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 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是没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想重新活回来。

0: 一回一样。
1: 嗯嗯嗯。
0: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1: 哎。
0: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0: 是啊。
1: 嗯。
0: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呀。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0: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0: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0: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有人知道。
1: 嗯。
0: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0: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就把我的命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0: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
1: 嗯，
0: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0: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0: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勾勾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点了。
1: 嗯，
0: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0: 嗯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对，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

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

0: 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再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咬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他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李老师那一瓶一块钱的名额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这孩子个劲儿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

0: 送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五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十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2: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硬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2: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3: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2: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的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嗯，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3: 嗯，
2: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

0: 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3: 所以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你我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0: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嗯嗯嗯。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0: 嗯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您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所以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 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

0: 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对呀，确实是啊。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各位好。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甄秀珍。甄秀珍呢，其实上是出名较早的一位台湾歌手，走红于80年代。当时呢，他和费玉清啊、刘文正啊一起属于东尼机构。不过当时他在内地的知名度不是很高，直到9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电视剧《如果有来生》在大陆热播，他主演的司曼菲受到观众欢迎，才被大陆的媒体所报道。而早年呢，曾为歌手的身份却很少人知道。实际上当年的甄秀珍真的是风头一时直逼超级巨星凤飞飞的。一起来听甄秀珍的这支老歌《风说你要来》。

风说你要来，来自于甄秀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陪伴各位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甄秀甄，电视剧《楚留香传奇》配唱的这支国语歌叫做《天大地大》。这首《天大地大》呢，是郑少秋在1995年发行的个人国语音乐专辑啊。当然他在他的演出生涯当中其实一共出过30几张专辑，可是呢只出过唯一的一张国语专辑，所以呢也是相当珍贵的。因此我们来分享七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荧幕大侠郑少秋《天大地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如果说在女生二重唱里让我选择一个最爱的话，我会选男方二重唱。不管是他们的声音或者他们现场的表现，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赞。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我很喜欢的男方二重唱，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话是不能说，在心里头每个人都有很不想碰的伤口，有些人是不能留在记忆中，多年以后想起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5: 老歌回忆录啊，问候到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想跟大家来听伊能静。其实关于伊能静，她的感情生活真的有太多的是是非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她到底过得怎么样，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的我们外人谁都不清楚，也没有资格去评论他，我们只要去听他的歌，看他的戏就好了。那么就一起来回顾到的是1987年只有18岁的伊能静唱到了这一首星期六的下午。

我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罗文的《小李飞刀》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卢国沾来作词，顾嘉辉来作曲的。这首歌能持续那么长时间，更说明它的经典吧。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

裘海正爱你十分泪七分，唱着爱情里的无奈和悲伤。流年似水，太过匆匆，有一些故事来不及真正开始就已经被写成了昨天，有一些人还没有好好的相爱就已经成了过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听歌里的心情。就快要结束老歌回忆录了，在宝丽金25周年演唱会上有一个压轴的节目，是由三大巨星来合作演出的，他们呢互唱了对方的经典作品，非常长的一个

现场版本，我想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听起来真的很过瘾。一起来听到的是张学友、黎明和谭咏麟的至尊三人组，结束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时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2: 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面的那一些经典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过往的那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些电影呢可能是你熟知的，也可能呢你并没有看过。先想跟大家说到的电影呢是鲁冰花，1989年的一部电影。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想你一定听过这一首歌。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珍妮和我们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来表演了这一首歌。一夜之间，这首歌风靡大陆，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那么鲁冰花到底是一种什么花呢？实际上呢，它是原产自墨西哥的一种花，在大陆被称作羽扇豆啊。如果说非要让我形容一下它的形状的话，长得有那么一点点像风信子，长长的一串，上面有很多小花，紫色的、粉色的啊。那么在电影《鲁冰花》当中呢，鲁冰花其实是一种母爱的象征了，这是一部有关于母爱的电影，改编自钟兆政的社会写实小说，由被誉为台湾第二代新电影旗手的叶宏伟来导演的。这部电影《鲁冰花》它的主题曲，其实在电影当中它并不是由珍妮演唱的，只不过珍妮因为在春晚上演唱了之后呢，所以火遍全国，然后他就在很多内地城市举办个人演唱会，创下了当时最高薪酬女歌手的记录。而实际上在原版电影当中，这首歌是由民谣女歌手曾淑琴来演唱的。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听过这一个原唱的版本，一起来听听看曾淑琴的这一首《鲁冰花》。

这是曾淑琴原唱版本的《鲁冰花》。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珍妮的版本更好听、更顺耳一点。但其实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确实更喜欢曾淑琴的这个版本。对于曾淑琴的喜爱，就是开始于她当年的那首成名曲，叫做《你有什么样的苦》。对她的这个独特的嗓音啊，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她的那种饱满的情感，配合她层次非常丰富的音色，让她的歌都生长出一种画面感。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有故事的声音，对生命充满信心和热爱的歌手就是这样唱歌的。我觉得曾淑琴的歌声就是一束阳光，有的时候他会躲进云层里面，但是过一会儿他就会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对，他是一种有气质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有一些电影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这些电影当中的歌真的是很火很火的。接下来想跟大家说到是张国荣的一部电影，是由他自己来担当导演、编剧和制片人的，1999年的一支作品，是一部爱情音乐剧，

叫做左右情缘，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部电影，由张国荣、张柏芝、邱淑贞等等等等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主题曲叫做左右手。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我是歌手的比赛当中，陈洁仪致敬张国荣，就唱这首歌左右手。那个时候呢，主持人是孙楠。孙楠点评的时候他说啊，左右手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并不火，后来因为各种翻唱版本才火起来的，结果惹恼了很多张国荣的歌迷，纷纷要求他道歉，觉得他是因为自己觉得这首歌不红所以才这么评论的。实际上呢，张国荣的这一首歌已经非常非常的火了，在当年。其实呢，也没有说错啊，张国荣的这首歌呢并不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可是呢的确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翻唱版本。1999年张国荣推出的左右手呢，是由叶良俊来作曲，林夕作词的。国语版本就是那一首也非常出名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在香港几大电台的点播榜都登上过冠军，获得了几乎所有的重量级的大奖，几乎是99年香港最火的一首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孙楠被批评也没有错啦。当然可能在张国荣众多的金曲当中，左右手这首歌的传唱度不算最高，但是后来被很多大牌歌手翻唱过，像张学友啊、李克勤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电影主题歌的小环节，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国荣当年自己导演和编剧的电影作品左右情缘当中的这支主题曲，叫做左右手。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历。

刚刚听到这首歌《一帘幽梦》来自于许茹芸。刚刚听到许茹芸的这一首《一帘幽梦》啊，是出自96年的陈德容和萧蔷他们主演的电视剧《一帘幽梦》的这个版本呢。其实《一帘幽梦》呢一共有三个版本，据我所知，一个最早是1975年电影版的《一帘幽梦》，是最早根据琼瑶小说来改编的电影作品。当年这部电影是由甄珍啊、谢贤啊、秦祥林啊他们来主演的，而1996年的《一帘幽梦》可能是很多朋友最过于熟悉的一个版本了，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版本，也是刚刚听到《一帘幽梦》这首插曲也是出自这一年的版本。后来方中信他们也拍了一个版本啊，不过说实话那个版本呢我没有时间去看，不过我想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会对那个版本觉得比较的熟悉吧。琼瑶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看她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关于爱情最美的梦之一应该就是一帘幽梦。很多傻傻的女孩，可能她不太聪明，也不是非常的完美，可是她很真实。于是在生命中的某一天，总会遇见一个恰好的人，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改变，她就爱你的全部，连同你的缺点都变得可爱，是她爱你的一部分。希望所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

0: 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

0: 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 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得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 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
1: 嗯。

0: 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

0: 对，
1: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
0: 嗯，
1: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1: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0: 嗯，
1: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0: 嗯，
1: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1: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1: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1: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1: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1: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1: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0: 嗯，
1: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1: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1: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个加号，
0: 哎，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1: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1: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1: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1: 这一对比呀，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1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

0: 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对
0: 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的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那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0: 伤啊，我咱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0: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1: 嗯嗯嗯。
0: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1: 哎。
0: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0: 是啊，
1: 嗯，
0: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0: 这都是以前呀、啊，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0: 我以前呢、啊、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啊，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啊，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0: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0: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儿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啊、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啊，都没人知道。
1: 嗯，
0: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啊，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0: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就把我的命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儿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0: 不管啊，最开始呀、啊、我就买了衣服，
1: 嗯，
0: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0: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3-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啊、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0: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勾勾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点了。
1: 嗯，
0: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3副药。
1: 嗯，
0: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0: 嗯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

0: 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您
1: 是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啊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它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那一瓶一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个劲儿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

叫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智脑。

0: 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2: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1: 嗯，
2: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1: 嗯，
2: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1: 嗯，
2: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2: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2: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行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2: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2: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2: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2: 啊，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2: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2: 嗯，
1: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2: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嗯，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2: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

0: 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的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3: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你我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你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0: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0: 嗯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实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实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

0: 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对呀，确实是，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新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山西进行了一场武装直升机实兵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新口战役的战场。在新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阳明谷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阳明谷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1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新口进攻太原。新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新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新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新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大会战，史称新口会战。在新口会战中，隶属第二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隶属385旅，由红4方面军第4军的10师和12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12军的前身。1937年10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驻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4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1: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了2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了2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都不清楚，所以呢必须

0: 要打有把握之，
1: 必须
0: 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2: 李德生，时任769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3: 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769团组成的，他们就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路上，他是连续的两天到三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769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就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一路上啊，听刘赛亲自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2: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呼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杨宁堡镇有个机场。杨宁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新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0: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是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呼沱河，这呼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上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就把周围情况侦查。
2: 陈锡联率部侦查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呈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杨宁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八路军129师。当时八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

0: 和轻机枪。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啊，一个营啊打机场，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阻击带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0: 陈锡联部署以三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一营负责破坏郭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二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三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三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三营在八路军改变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于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编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2: 袭击阳明堡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力战机。所以说，对769团来说，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了解，而日军是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于敌强我越，但就袭击阳明堡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堡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竹节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滹沱河。
0: 突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呼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

赵崇德率11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突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从睡梦中惊醒，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机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0: 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营营长赵崇德呢是个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的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那么一个营长。
0: 夜袭杨宁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杨宁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杨宁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杨宁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2: 杨宁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一时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0: 一时间袭击杨宁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4大名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杨宁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杨宁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昭立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3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阳明堡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在当今的歌坛当中呢，有些歌手声音辨识度还不错，虽然呢唱功平平，但是够甜，也算是有自己的风格，唱起快歌来还透着一点点的小性感，抒情风呢也可以把握得很好，所以呢在歌坛当中树立了自己的个性风向标非常重要。王心凌就是这样一位歌手，今天我们就来听她的歌，首先来听《第一次爱的人》。

这首歌非常适合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音乐审美观，那就是非常舒适的旋律以及那种暗暗的悲伤情调，也许就是此歌的风格吧。此歌一出呢，就立刻在亚洲掀起了一股翻唱风潮，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缅甸等国家的翻唱歌曲迅速流行，也使该歌曲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刚刚有说呢，除了快歌之外，其实小情歌也要唱好才能够在歌坛当中树立自己的风格。那么说起王心凌的情歌呢，也倒是可以列出一系列，比如说花的袈裟、爱的天国，但是呢其实让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当然是那一首我会好好的，一起来听。

2005年，王心凌传出情伤，500看到新闻的有感而发，为王心凌专辑写了一首歌《我会好好的》。这首情歌呢，在音乐上很突出，属于抒情摇滚曲风。词和曲的音律和谐呢，每一个字唱出来都踩在音符的旋律上。主题讲的是爱情与友情，呈现出一种淡淡却又让人惆怅的气氛。这首歌呢，描述了爱情的美好与痛苦，表达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无奈和坚强。所以呢，也是非常好听。其实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拿这首歌来疗伤，特别是在2006年的那个年代，这首歌应该来说传唱性非常之高。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曲，叫做《灰姑娘的眼泪》。

王心凌拥有小公主的外形，灰姑娘的毅力，同名主打歌《灰姑娘的眼泪》便是依照她的声音、能量与个性量身打造。这首歌由天天作词，包小柏作曲，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当中，由爱回唱片公司发行。其实有一段时期在歌坛当中的王心凌的歌曲传唱性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曲风较为欢快，因为很多大型的一些游戏制作当中呢都会有她的一些歌曲，比如当年非常风靡的劲舞团游戏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睫毛弯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睫毛弯弯是一首充满了东方风味的歌曲，风格延续了王心凌的可爱俏皮风，配乐呢采用了三个东方音乐元素，印度西塔琴、中国笛子以及冲绳三味线乐器的一个演奏，其中呢最为特别的还当属印度的西塔琴与中国的笛子融合，而在编曲上呢又加入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古典和弦，编曲和词意呢紧密的融洽，以东方音乐的融洽互动来呼应歌中呢应该有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相遇一见钟情，整首作品的音乐元素丰富多彩啊，非常好听。其实呢很多人呢对于他来讲听他的歌呢，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比较喜欢他欢快的歌曲，还有一部分人呢喜欢就是他比较抒情的一些情歌吧，毕竟爱的天国、花的袈裟、羽毛这样的一些歌曲都是让很多人都拿来疗伤的歌，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人会把他和张韶涵放在一起，因为似乎看起来呢他们两个人都会有情歌，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欢快的歌曲，但是呢对于北北而言，我觉得张韶涵的音乐是情歌和励志的歌曲在一起，然而王心凌的歌呢是欢快的一些多种元素的混合歌曲和一些情歌混在一起，两个人也会有不同的风格，不过呢声音都非常好听。最后的节目要结束的时候呢，当然呢还是要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情歌，这首歌叫做羽毛，结束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希望大家喜欢。最近各大城市在纷纷降温，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添加衣物。我是北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鞭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讯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45岁以下，年龄身高是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有耐心，干净利索，诚实守信，心地善良，做事要细心。主要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1.2万，包吃包住的，工作稳定，电话13689700400。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的360平毛坯带院啊，那有朋友是要出售，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领主街的啊，然后位置好，电话15981379111。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看一下，彭氏要招聘保姆，要求女性45岁以下，1.6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诚实守信，要做事呢要细心一些。主要的工作是护理高位接摊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会开车的男性，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呢可以免役，电话18943339900。

0: 停车站时，骑到四个小停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兰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得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

0: 吉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有朋友是要招聘女性保姆，45岁以下，1米65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干净利索，为人踏实诚信。
1: 不应该。
0: 做事方面呢，要求细心，还有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
1: 只有我守着。
0: 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的工作还是长期聘用比较稳定，电话13689700400。
1: 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
0: 再来看一下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 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1: 有什么
0: 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李延禄，李延禄，字庆斌，吉林延吉人。早年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后投身军旅，任职期间接触进步思想，秘密加入党的游击小组，于1931年7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他奉命开展兵运工作，动员爱国武装举旗抗日，担任国民救国军参谋长，带队征战敦化、蛟河等地，参与镜泊湖连环战。此后他牵头组建多支抗日武装，整编创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1936年，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四军，并任军长，率部转战吉东多地，壮大东北抗日力量。1938年10月到延安，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受党委派秘密开展统战相关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历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深耕政权建设、地方治理、剿匪之前，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此后长期致力于传承抗联精神，整理东北抗日历史史料。1985年，李延禄在北京逝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45岁以下，身高是1米65以上，那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

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守信，心地善良，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会开车的男士，早7点到晚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1: 难道是故作够多大吗？
0: 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
1: 可知更多的是一笑了之。
0: 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女性年龄是45岁以下，身高呢是1.65米以上，那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甘心利索，那心地善良，有爱心，细心的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年龄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的一份工作，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还有停车场的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开车的男性啊，那早7点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0: 用百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
2: 别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

0: 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请守候。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的，女性45岁以下，然后1米65以上的身高，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要耐心，还有素质，踏实守信，有爱心。做事方面呢，还要细心，主要是护理高位接摊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停车场。有朋友想要招聘停车场管理人员，然后要求是会开车的男性，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公休呢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李延平，李延平1903年出生，吉林延吉人，是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的胞弟。918事变后，加入救国军，投身对日作战。194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担任绥宁游击支队队长，积极宣传抗日，发展革命力量。同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5年学成归国，重返东北抗日前线。1936年出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代理军长，他率部转战阜锦、宝清等地，接连拔除多处日伪据点，开辟大片抗日游击区，修建密营，筹建后勤设施，巩固根据地，队伍迅速壮大至2000余人。1938年5月，李延平率领部队开展西征，接连取得多场战斗胜利，重创日伪军。后期战事艰难，部队伤亡惨重，兵力锐减。同年11月20日，他在武昌县一面坡错槽顶子英勇牺牲，时年35岁。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

0: 所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

0: 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

0: 文献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好，我是老张。
1: 下面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时光啊。首先呢来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啊，首先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0到31摄氏度，图门20到32摄氏度，敦化19到30摄氏度，安图19到31摄氏度，合龙20到31摄氏度，龙井20到31摄氏度，汪清19到31摄氏度，珲春20到32摄氏度，延吉20到31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4: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

0: 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1: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6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肝胆脾胃二科的主治医师魏忠魏主任啊。魏主任呢，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脂肪肝、血脂异常、中医特色健康体重管理、反流性食管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排便异常等，还有呢是病毒性的肝炎、胆囊炎、胰腺炎，以及这个胁肋胀痛、胸腹满闷等啊，还有呢像头痛、神经衰弱、失眠、食欲不振以及各种的抑郁状态。这个魏主任啊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肝胆脾胃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魏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啊，大家晚上好。
1: 嗯，
3: 欢迎这个魏主任再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啊，为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来普及这个健康知识啊，非常感谢。
1: 这个魏主任一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就是很多听众都很开心，因为魏主任哈就主要关注的就是现在咱们
2: 饮食吃的东西，
1: 对，特别是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中青年朋友比较关注的。你像就是有一些专家他这个什么高血压呀，这个是这个脑部的一些就是脑梗啊，这个这方面中风之类的话，相对来说他可能年龄层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但是魏主任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哈，年轻人关注的
3: 是中青年的、
1: 哎、
3: 比较关注的，
1: 还是对自己的体重各方面有点这个就是有点要求的人就相对来说比较关注。那您今天打算给我们科普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2: 上一期呢还是接着上一期，上一期呢、嗯、我们一起这个了解了一下蛋白质当中的动物蛋白。今天呢、
1: 嗯、
2: 尤其是一些就是喜欢素食或者长期素食的这种人呢，也应该要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植物蛋白。嗯，
3: 我就这动物蛋白呀，我还得问问这个咱魏主任啊。
1: 嗯，
3: 现在发现在这个网络上啊，至于学术问题咱们也探讨不明白，就是网络上大家分两派。
1: 嗯，
3: 啊，有的人呢说这个咱们就说猪油，
1: 嗯，
3: 说我们东北人叫荤油嘛，是吧？
2: 对对，
3: 吃猪油是对健康没有坏处的，但是也有反方说呢，吃这个猪油对身体是百害无一利的。这个植物动物蛋白从这个魏主任是从这个你咱们医学角度上讲，究竟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究竟哪个说法更靠谱呢？
2: 咱们从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方面来说，
3: 嗯、
2: 就是我之前已经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强调了，就是、
3: 嗯、
2: 首先猪油它属于就一般咱们大老百姓吃的猪油都是自己在家炼的、自己熬的这种啊，
3: 对，
1: 嗯，
2: 啊，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了啊。凡是你自己做的、自己酿的酒、自己做的猪油、
3: 嗯、
2: 自己榨的豆油，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农村这种笨的豆油，你偶尔吃是可以的，长期吃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国家所有你在市场上买的油，哪怕你买最便宜的那种色拉油，它也是经过毒理检测的，就是把有毒的物质提取出来了、
1: 哦、
2: 比如说老百姓都知道啊，这个酒里边有甲醇、
1: 嗯、
2: 啊，你自己酿酒是做不到
3: 是提不出去
2: 的啊，但是酒厂是可以提的。同样你做油的时候一样，油里边那些致癌的物质啊，这个厂家是可以提取的，因为他不提的话他过不了这个国家的独立检验，他不能有合格证。所以这些东西呢，首先从这个方面来说他肯定是不如商品油安全。第二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猪油到底健不健康的问题，这个呢也分两方面来说。
3: 嗯，
2: 就是你本身已经是这种高血脂啊这种状态，猪油里边含有这个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呢、啊、就是所谓的不好的这种油。
1: 嗯，
2: 就这样的人肯定吃猪油是不好的啊。其他的健康人偶尔吃猪油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想象中猪油那种害处呢不会那么无限制的扩大。当然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本身我小的时候就不太愿意吃猪油啊、
1: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家家都吃猪油，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太愿意吃、
3: 嗯、
2: 但猪油有一点我就知道，就是一旦稍微吃多一点就拉肚子、
1: 嗯、
2: 就因为它油性太大了，那里边那种
1: 滑石、
2: 那个东西你根本消耗不了。所以、
1: 嗯、
2: 从这两方面来说，首先猪油呢你说它不健康也不是绝对的啊、
1: 嗯、
2: 那你说植物油

0: 猪油那个植物油一定比猪油健康吗？那也不一样啊。植物油曾经几期我们啊科普过，就是说植物油当中包括这个我们保脂肪酸这方面，就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这个含量当中啊，植物油有些植物油它基本上没有这个欧米伽三，所以它也是不健康的。所以这个东西也得辩证来看，
1: 就是说得从我们摄入量来调整吧。
0: 摄入量，再一个就是你的频次。你说偶尔吃一次猪油，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不过是这样啊，你说魏主任，咱们到了夏季了吧？什么茄子、辣椒、这个炒豆角啊，你没有这个猪油，它真的很难吃。
2: 但你
0: 纯蔬菜嘛，
2: 你想一想，你炒一个菜，你才搁多点猪油、啊？
0: 所以说，你说你，我说的这些时候，你偶尔吃一次，或者我有一段时间吃是没问题。你就说我家就不吃植物油，常年。吃猪油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它毒理反应它就过不去
1: 哦，
0: 因为你熬猪油的时候你难免的啊有可能熬焦了呀，啊或者说你熬储存的时间有问题呀，啊你储存的那个
2: 哈了味儿，
0: 这有哈，就是老百姓说的哈了味儿，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啊。你熬猪油一般的你火的稍微急一点，你就说我们吃那个油脂了，那个东西有人说焦一点或者黑一点好吃，那就已经蛋白质变性了，蛋白质变性就已经有致癌物质产生了。所以这个东西
2: 我还真喜欢吃那种，
0: 所以这个东西
2: 靠大劲儿的那个，
0: 不能就是完全就是绝对的去说，但是相对来说就什么东西不能尽量，不能过量。
1: 这个油
0: 是什么样式？
1: 这油梭子你要不靠到时候还真不香。
2: 对呀、我就喜欢吃。
1: 特别热前撒点盐面哈，那真香。
2: 我愿意撒白糖。
1: 哎呀，那能吃了吗？那
2: 我就喜欢吃那个油滋了撒白糖，这个撒盐面的我还不喜欢的。这个一说，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不用特别草木皆兵，因为咱们一般
0: 对
2: 一般现在你要吃荤油的话哈，你不可能说是
0: 你达到那个过量的程度也是很难的，就像。前几期咱们介绍糖当中说到，很多人在意这个，就是阿斯巴甜，所谓的这种无糖饮料，它这种甜这个东西，它致癌，它那个量，你每天得喝15罐以上的可乐才有可能达到那个量，而且是坚持天天喝，一般人根本达不到这个量，你一天能喝2-3罐撑死了。
1: 就
0: 是吧，
1: 凡是不以剂量来计算这个对健康影响的，都是耍流氓的事儿。
2: 对，所以就是不用太这个在意。
1: 就是我们关键平时你就再愿意吃荤油，你也不能常像比如说常年说我们就不吃植物油，这也不可能。
0: 对，
1: 对
0: 就是还有一点，就尽量劝大家尽量是以商品油为主啊。首先，它这个毒力反应是肯定是要强的。
2: 所以，其实你要是真想吃点荤油的话，咱们现在也有那个专门。就是有符合卫生生产标准的那个荤油卖吗？
0: 也有
2: 卖的，
0: 也有。
1: 它没有咱靠完那
0: 香，
2: 那倒是，
1: 那是肯定的。
0: 再一个呢，这里多说一句啊，就是你靠荤油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像咱们北方人呢，一般用这个板油去靠，
1: 板油
0: 所谓咱们用这个皮下脂肪这板油靠。南方人他们多数用这个鸡冠油靠。这个鸡冠油就不好，因为鸡冠油它本身是我们说的医学讲它是淋巴组织内部的油，它本身里边带很多淋巴结，淋巴结它掺一些炎性抗炎呐、或者是叫这个免疫这些组织，它里边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鸡冠油肯定是不如板油好的啊。
2: 哦，就是你用板油靠或者是用肥膘。
0: 可能还好一点，
2: 对，相对来说好一些。好，那就愿意吃荤油的这个朋友呢，
1: 就别靠水油啊，靠板油。
2: 那咱就是跑题了，咱再拽回来啊。今天说的是植物蛋白，刚才说了会儿这个动物蛋白。
1: 不是，这不到地界了吗？得需要动物蛋白油的是这个多了。
2: 你家开始下豆角了吗？对吧？
1: 没有呢，还没有。
2: 那提前问好了。
1: 明天我买板油靠油。
2: 行。然后就是这个动物蛋白的话，就是说句老实话哈，我就是有很多这个女性朋友为了要减肥，就是不是纯素食主义者，也变成纯素食主义者了。那他们的话，就是平时这个蛋白摄入的话，就只能摄入动物蛋白、植物蛋白了，是吗？
0: 首先呢，咱们要先给大家明确一点，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植物、动物这种我们两种饮食，就是纯素食和这个所谓的荤食当中，我们主要说的只是蛋白质这一部分，它们中间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的。今天说蛋白质这一部分，从蛋白质的角度来说呢，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所有的动物蛋白基本上都是叫全蛋白，就所有的脂肪酸它们都有，所有的氨基酸都有。那植物蛋白呢就不是了，植物蛋白大部分都是偏科生，就是当然了，也有很多植物，比如说大豆啊，它就是属于这个全蛋白，但是它里边这个赖氨酸的含量很少，就微乎其微的这种啊，所以植物蛋白都是这种情况，所以。

0: 植物蛋白呢，它要配着吃。
1: 啊，
0: 就纯素食呢，你不能配着吃。植物蛋白呢，一般我们其实它都是来源都是种子。
1: 嗯，
0: 啊，你看我们什么豆子呀，
1: 嗯，
0: 坚果啦，
1: 嗯，
0: 啊，麦子呀，它们其实都是种子。但是按照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习惯饮食习惯来说，我们大体上把它分为三类啊，
1: 嗯，
0: 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谷物，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米、面，包括这个糙米啦这些。当然说的是全谷物啊，
1: 嗯，
0: 你不是那个磨皮磨得很的，就全谷物啊，
1: 嗯，
0: 它含这种啊。米呢就是谷物当中呢，它基本上没有这个硫化类的氨基酸，就是硫掺硫的这种氨基酸很少。
1: 嗯，
0: 啊，然后另一半呢就是豆类，豆类呢，
1: 嗯，
0: 又分为两种，一般是这个黄豆，
1: 嗯，
0: 黄豆用的比较大呀，
1: 嗯，
0: 然后豆制品啊，另一就是杂豆，什么红豆、芸豆、绿豆、黑豆这些东西。
1: 嗯，
0: 这个豆类的呢，它赖氨酸含量很少啊，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坚果类的种子，就是不能作为主食，
1: 嗯，
0: 我们补充使用的，比如说什么核桃啦、花生啦、什么巴旦木啦，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坚果类的。
1: 嗯，
0: 啊，它们呢跟这个谷物有点类似，也是这个赖氨酸含量少。
1: 嗯，
0: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植物蛋白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是偏科生。
1: 嗯，
0: 就你想吃的时候呢，就要配着吃。
1: 嗯，
0: 这个配怎么去配呢？就很简单，就是谷物和豆类，它俩一掺就完全可以了。
1: 啊，
0: 谷物少赖氨酸。啊，豆类就赖氨酸多，
1: 嗯，
0: 啊，豆类没有硫化类氨基酸，哎，谷物就这个多，说它俩一配就很完美了，
1: 哦，
0: 啊，
2: 就是互补了，
0: 哎，对，所以呢，就是纯素食，尤其纯素食的人，
1: 嗯，
0: 要注意，就吃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今天就吃米粥吃咸菜，那完了，
1: 嗯，
0: 那你今天吃米粥吃咸菜同时，你再吃点豆腐，或者你再吃点腐乳，哎，这就可以了，这就配上了，
1: 哦，
0: 啊，或者说我那个，主食吃了米面，
1: 嗯，
0: 就是我那个其他配菜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豆腐类的这个食品，
1: 嗯，
0: 你可以在煮粥的时候啊放点红豆，放点这个其他这个杂豆配起，哎，这就配上了，
1: 哦，
0: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豆类要这么吃
1: 啊，哦，就是有这个就是配比的，就是样数多一些，
0: 对对对，也可以这么说，
1: 嗯。好的，那我们到时候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啊，请咱们这个魏主任跟我们说一下，到底应该怎么配着吃啊，这个才能让我们这个动植物蛋白呢相对来说摄入的比较全面。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

好，北京时间的16:47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魏。

0: 他说他是30岁，身高是1米95，1米59，
1: 要1米95这体重就行了。
0: 哎，对，那个1米59，然后体重是69公斤啊。他说平时吃的很少，主食基本不吃，为什么体重还是不掉，反而越减越胖呢？这个王女士体重确实稍稍有一点高哈。
2: 首先呢，王女士，咱们。从几方面来说，第一点，你要先排除你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你吃的很少，如果你平时就是不太愿意吃饭啊，还有一些肿的情况，你要查一查甲状腺是不是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个病史，甲减的人就会越来越胖，所以说要肿啊，你要先查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疾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不是熬夜，压力特别大。即使你不是压力特别大，但是你喜欢上手机，每天2-3点钟睡，或者4-5点钟睡也会胖啊，熬夜就会胖啊。然后再一个，吃的很少，主食基本不吃，这种情况下你要问问自己，那你吃没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水果了、点心了、蛋糕了，这些乱七八糟的零食了，这些东西比主食的能量还要高，就是你其他的零食吃的多不多啊。最后一点，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会出现这种营养不良型的肥胖，就是你什么都不吃的时候，反倒会营养不良，而且也会肥胖。多说一句啊，这个世界上，就把甲减的人都算上，没有饿不瘦的人，绝对不可能。如果你要是这样的人种，国科院早就把你拿去研究了。就用你的血，用你的钱去做，那省多少饲料啊？都不用吃饲料了，就不可能有饿不瘦的人。或者你想一想，那些饿死的人哪有一个不是那瘦的不像样的？像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30岁啊，也应该知道，小的时候我们总看一本书叫或者总讲一会儿叫《红岩》，都知道那个小萝卜头就是因为饿成那个大脑袋瘦身的那样，饿是绝对会瘦的啊。
0: 就其实王女士啊，就是女生嘛，多少都是愿意吃零食。然后我是怎么把这个零食控制住的呢？就是拿到一包零食，你想吃的时候翻过去看一下它的那个热量表，一盒就是没加什么馅儿的那种蛋糕，你翻过来一看热量表，100克里头它的那个热量都是2000多呀。
2: 或者说你。有时候说我什么都不吃，我每天就吃2盒饼干。你要知道那一片饼干的热量有多高啊！啊，就咱们常见那个早餐饼，热量都是2000大卡以上，2400、2500大卡以上。它那种饼干用的不是面粉，它用的都是工业淀粉，工业淀粉的热量更高啊。
0: 所以呢，王女士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就是其他饮食啊。再看一下刘女士啊，她说她是28岁，她说每天上班没有时间运动，为了减肥呢，每天只吃水煮菜，瘦得很快，最多一天能瘦1斤多，但是一恢复吃饭立刻反弹，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2: 这个刘女士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你饿是肯定会瘦的，
1: 饿肯定会瘦，
2: 但是一吃饭马上就反弹，分为2种情况啊，或者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点，还是不是有营养不良型的啊，就是营养不良了以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饿的时间不够
0: 啊，
2: 你饿的时间够了以后，你的胃会缩小的，你就不会吃那么多了。你一吃饭啊，就是可能会吃的多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你一吃饭马上就反弹，这种情况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说我一天瘦1斤多，今天我吃了饭一下就胖了1斤，这很正常。你饭你吃那个饭还有那个啥呢？你不能说你空腹的时候，我空腹的时候100斤，那我永远100斤了。你吃饭的2斤或者1斤，你得把那个加上啊。所以说你要说我一吃饭马上反弹5斤6斤，那可能有点问题。你说我就反弹1-2斤，那太正常。你吃东西了呀，你得把这个东西加上啊。
0: 对，就是你甚至你喝口水的话，你其实都是
2: 对呀，
0: 都在那里头。
2: 所以减重的人不要为了1-2斤去斤斤计较，1-2斤在你平时的代谢和你吃东西，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就是1-2斤上下浮动，哪怕30斤浮动，都很正常。
1: 那你是要干8瓶啤酒呢？你说
2: 对呀，你喝啤酒一说，那上去的更多呀。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吧，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减肥的时候哈，就减脂的时候，他水煮菜啊，就是再搭配点什么别的这个黑咖啡什么的，他水分很多出去了， 你一吃饭，你再吃点带盐的那个东西以后，你水分一搁进去以后，那个

0: 可能也有这个
1: 盐会加重水肿的啊，
0: 嗯，
1: 重盐就会肿，就会稍微胖、嗯。
0: 哎，所以呢，就是刘女士呢，还是不要太焦虑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减脂这个东西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嗯。
1: 对，因为按照现在我们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和现在这个。这个我们能摄取的这个能量来说，人应该是终身减重的，你一吃肯定会胖。
2: 嗯，要在1942年的河南不用减，
1: 对，就不用到1942年的河南，你就
2: 1960年都不行，
1: 嗯，就70-80年代都不行，就凭票供应的时候就都不行，
2: 你很难吃胖的。
1: 对。
0: 但是您这话一说起来，对于我们这个很多女性来说，这个真的是
1: 好吃的太多了。现在
2: 关键你得抵住诱惑。
0: 嗯，
1: 对，
0: 嗯。然后那我们再看一下施女士啊，她是33岁，她说平台期一两个月体重完全不动，无论少吃多动都没用，应该怎么突破平台期？
1: 首先我们要理解平台期什么？什么是平台期？其实平台期呢？它是你的机体对你的一个保护。如果你机体没有这种保护的话，你一直饿下去的话，或者一瘦下去，那你人不就死了吗？所以它平台期对你的一个保护，就你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这个热量流失，就体重这个下降了以后吧，它为了维持住啊，它有一个平台期。那我们想度过这平台期，你要怎么看度过平台期？假如说孙女士，我不知道你基础体重多少啊，如果你基础体重已经很低了，你的 BMI 已经到了20甚至20以下了，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谓平台期的事儿了，你再饿你就要没了、
0: 嗯、
1: 啊！你这是一个问题。就如果说你体重还是很大的情况下，怎么度过平台期？度过平台期，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坚持啊、
0: 嗯，
1: 一两个月，有半年平台期都很正常啊、
0: 嗯，
1: 坚持。第二种叫加倍，假如说你原来每天跑5公里，你现在跑10公里，加倍去做它啊，这样能加速的度过平台期。但是加速度过平台期之后。会进入这个加速的这个下降通道，但是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啊！你说我现在已经运动量很大了，我怎么去加倍去做？所以建议最好还是就是坚持，就是如果你之前的减重都是有成绩的，都是有这个有效果的，那你的平台期无论再长，只要你坚持，就是一定能度过去的啊！不要对这个丧失信心。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这个一言面囊使住边疆心智的宣传。
3: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4: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3: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心志》。
5: 李延禄，李延禄，字庆斌，吉林延吉人。早年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后投身军旅，任职期间接触进步思想，秘密加入党的游击小组，于1931年7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他奉命开展兵运工作，动员爱国武装举旗抗日，担任国民救国军参谋长，带队征战敦化、蛟河等地，参与镜泊湖连环战。此后他牵头组建多支抗日武装，整编创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1936年，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四军，并任军长，率部转战吉东多地，壮大东北抗日力量。1938年10月到延安，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受党委派秘密开展统战相关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历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深耕政权建设、地方治理、剿匪之前，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此后长期致力于传承抗联精神，整理东北抗日历史史料。1985年，李延禄在北京逝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魏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植物蛋白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刚才时间的原因啊，有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个就是提问还没回答完，咱再接着看啊。有一位郑女士，她说她是39岁，看了16+8减肥法，想问一下，早餐不吃，只吃午餐和晚餐，这样可以吗？
5: 首先我简单说一下什么叫16+8减肥法啊。所谓的16+8减肥法，就一天24小时当中，其中有8小时是我们的进食阶段。这进食阶段呢，我们可以吃东西啊，什么什么样。剩下16小时呢，属于这个禁食阶段，就禁止的禁食阶段。这个时间呢，我们不能吃有热量的东西，我们可以喝水呀，喝这个其他的一些无糖的这些饮品呢，可以。这样呢，它主要的减重的原理是因为我们人大概体内存储的糖原能够我们消耗12小时，那剩下那4个小时就要消耗脂肪了。所以这个方法呢是肯定会减重的，但这个方法是其实挺难受的啊。
4: 我试过。
5: 但说郑女士说这个早餐不吃只吃午餐晚餐，这样可以吗？首先你早餐不吃只吃午餐晚餐，就是你算一下，你想用16+8减肥法，那你就午餐和晚餐他俩加起来是8个小时之内啊，剩下时间你是坚决不吃啊，什么都不吃啊，这样可以。再一个呢，你这八你也不能随便吃，这8小时你也得算总热量。你说我一天吃好几千卡热量，你那16也不够你消耗的啊，所以你也还不是说这8小时让你随便吃的，你就是正常吃饭的情况下这样啊。再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个16+8减肥法啊，16+8减肥法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啊。有的人虽然体重下来了，我曾经就有患者这样啊，因为体重下得太快，就造成了这个营养不良，而且特别常见，年轻人容易脱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都掉没了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三餐都吃，然后控制总。

0: 热量少吃，什么东西我们都人不要去挑食啊，什么东西都吃一点儿没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想控制，我每天每顿饭米饭就吃一两或者吃二两啊，按照你的体重来，然后其他东西都吃一点，少吃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所以呢，这个郑女士，您听了咱们这个魏主任给您的建议了吗？啊，这个16+8减肥法呢，你还是要打个问号啊。还有一位马先生啊，他是41岁啊，体检的时候发现呢，这个血压和血脂都有点高，医生让他减脂，他想问一下，鸡胸肉、牛肉、鱼虾这样的哪一种蛋白质的性价比更高，更适合减脂？
0: 这马先生，您说的这个，说蛋白质性价比更高，那当然最便宜的性价比最高了，那肯定是鸡胸肉性价比最高了。您要说我鸡胸肉，我感觉有没有比鸡胸肉更这个性价比更高？那鸡蛋嘛，鸡蛋是最好的蛋白质了，而且是全蛋白啊，
2: 而且是最便宜的。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鸡胸肉也最难吃啊。牛肉、鱼虾，那价钱那能比吗？你要说哪种蛋白质最好，在你不过敏的情况下，其实深海鱼虾是更好的蛋白质啊。牛肉会让你肌肉长得很快，但是深海鱼虾里边有我们很摄入很少的这个欧米伽六啊，所以鱼虾可能更好。但是鱼虾呢，因为它跟人它差得更远，它属于一种蛋白，可能有的人吃了以后会会这个像过敏的这样的现象。所以说不要选哪种性价比更高，如果你要是觉得你就是我觉得您说的肯定不是哪个更便宜哈，就是哪种对你更好。就是你想看看你想怎么用，就是我想控制体重去减脂，那肯定是鸡胸肉要比他们好一点，因为鸡胸肉属于白肉啊，它的这个含的这些蛋白质这个更高，然后其他的这些饱和脂肪酸这些差的东西更少。如果你想增肌，那肯定是牛肉更好啊，因为牛肉它属于红肉啊，增肌肯定更好。如果你就说我想健康，那鱼虾比它俩都要健康。
1: 这样的话，马先生，您听到咱们这个魏主任的回答，这样根据您的需求来确定，好，
2: 权衡一下。
1: 好的，那就是看样大家对这方面真的是比较关注啊。那关注完这以后呢，咱再回到今天咱们关于植物蛋白这方面。刚才那个就是魏主任也说了，这个植物蛋白的话，就是那些这些植物里含蛋白的植物，你要配着吃。那具体咱们大家应该怎么个就是配法，怎么个吃法呢？
0: 这个配着吃的方法呢，刚才我说了几点，其实最主要呢就是用谷物去配豆子，这个是最常见的吃法。因为这个所谓的坚果，它不能变成咱们的主食啊，坚果只是作为一种补充的这个存在啊。坚果其实里边呢还有这个油脂比较高，人每天是需要脂肪的啊，用坚果去补充脂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主要的就是这个谷物配豆子，比如说米饭配这个就是豆腐啊，或者是这个馒头配这个腐乳啊，这种豆制品配主食，这种方法是比较好的，它就让这个蛋白质去发挥功效了。当然这是对于素食人群，就比较喜欢吃素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喜欢吃素的人啊，如果你选择素食的话，要配着吃，不能单吃一种。你说我就只吃米饭，其他的不吃豆制品，那不行，那要这配着吃啊。然后你说我那个不太愿意吃主食，我就喜欢吃豆制品，那也不行啊，起码你要配点坚果。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植物蛋白跟动物蛋白比怎么样？首先你要承认动物蛋白一定是比植物蛋白更优秀的蛋白，因为它吸收率在那摆着呢。植物蛋白吸收率连90%都达不到，动物蛋白我上次说了，动物蛋白吸收率可能达到80%，达到95%以上啊。就从蛋白质本身角度来说，动物蛋白可能更优秀一点。但植物蛋白有没有好的地方？当然有了，因为植物蛋白老百姓都知道，植物蛋白里边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我们人体很少这需要的这个就是这个纤维类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膳食纤维啦这些东西，而且呢植物蛋白一般带的是不饱和脂肪酸呐，它不像这个动物蛋白里边它有这个就所谓的这个不好的这些油，就是饱和脂肪酸呐，所以说植物蛋白可能它比这从健康角度来说，对心脑血管啊健康啊，对这个肠道清洁，它比动物蛋白是要好一点的啊，它是你要这么看。所以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样？最好情况是不挑食，什么都吃，
1: 就是植物蛋白也吃，动物蛋白也吃，
0: 对，这是最好。
1: 然后各方面都配在一起，然后
0: 就
1: 什么都有了。
0: 但是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素食人群的，那你素食人群，我们不从这个别的角度去判断这个素食和这个这个混食那到底谁更好？就是素食素

0: 如果是素食人群的话，你要这种配着吃的啊，不能单独吃一种，而且在配着吃的同时，最好的是要吃加工类的豆制品啊，因为这个豆制品呢，它加工了以后，它的吸收率会提高很多，就比如说我们
1: 把黄豆磨成豆腐，
0: 哎，对，豆腐肯定比黄豆吸收的要好，比豆芽吸收的要好，就是加工类的豆制品要比豆制品要强得多，
2: 那也就是说，咱们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属于那种素食人群的话，那你就平时呢就要对你的这个饭呢，你就多下点功夫，多下点这个心，
1: 做一些调剂啊，
2: 对，就各方面调剂。
0: 下面呢，我想说几种情况，就是。老百姓对于这个豆制品就是比较担心的几个方面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啊，吃豆腐会得肾结石
2: 啊，
0: 是不是这样的？
2: 还有那个痛风。
0: 大豆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草酸这一类的物质啊，但是我们一般把它做成豆腐了之后呢，会除去大部分的草酸。所以呢吃豆制品呢不会提高你得肾结石的风险，但是你吃豆子会，就是
2: 那问题也很少有人干嚼大豆啊。
0: 不是啊，你很多人喜欢吃什么
1: 小短豆芽炒的那个黄
0: 豆，炒
1: 豆
0: 芽了，或者是这个林彪那个时候不最喜欢吃炒黄豆吗？有很多人愿意吃炒黄豆的啊，或者说
1: 还有咱们家之前做那个盐酥豆，
0: 那个
1: 盐酥豆系列，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经常吃怎么吃吗？把黄豆泡了，泡完捞出来，稍微一晾，然后开始搁油炒，炒快到熟的时候，然后放撒把盐，就吃那就叫油酥豆。
0: 还有这个朝鲜族喜欢做的这个酱油泡的黄豆，这些咸菜
2: 啊，
0: 这有很其实有很多黄豆的啊，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痛风的风险，就是植物蛋白会不会增加这个痛风的风险？其实就是豆制品，所谓的豆制品增加痛风的风险，其实这个风险是很低的啊。真正增加你痛风风险的是酒。肉汤、内脏这些东西啊，植物这些东西，还是比较低的，
1: 风险系数
0: 风险系数
1: 是
0: 比较低的啊。下一个呢，就是有的人说这个，这是民间大家都说一句话，就大豆会让这个男性雌性化这个事儿啊，因为大豆里边确实是含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雌激素，但是它的是植物性的雌激素啊，这个东西对人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很低。而且呢，你要想影响你的话，那个量得非常非常大。
1: 你成吨成吨的吃
0: 啊？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啊。就是你每天吃很多豆子是有影响的。你就说我一天吃个100克半斤豆腐，吃点什么豆，这是没有影响的啊。你像我一天喝一碗豆浆，这是没有影响的。但你说我一天。吃五块豆腐，一天喝好几碗豆浆啊，那可能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还是这个量的问题啊，就是不用说我怕这个事儿，我就一点豆子不吃，那是不至于的啊，但是呢，量不能太高啊，
2: 一定要记住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儿童和孕妇，是不是这个不能吃太多豆制品？因为这个大豆里边啊。它含有这个大豆异黄酮这个东西啊，就孕妇，尤其是孕妇，因为是这个呢，也是
2: 一个量的问题，
0: 就是也是一个量的问题啊，而且相对其他的情况下呢，这个豆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营养物质啊，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正常吃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是不能多吃啊。
2: 好的，那就是咱们
1: 就是个总量问题。
2: 对，魏主任今天给我们就是科普了很多关于这个植物蛋白的这个问题，但是咱这个节目时间
1: 了啊。
2: 这样的话也是就是一方面呢，感谢咱们魏主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们做这个科普。再一个呢，咱大家也就是咱留个尾巴，下一次魏主任过来的时候，接着给咱们科普这个植物蛋白，
1: 就怎么能吃好还吃不出事儿来啊！记住一句话，不管好的坏的。我总结一句话吧，就是一切不以剂量计算的都是耍流氓，
2: 就是别太焦虑，咱们不挑食可能对于身体会更
3: 好。
2: 好的、谢谢魏主任，
1: 感谢魏主任，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4: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

0: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
5: 湾。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0: 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延吉市呢挤出这个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啊道路管制的通知。
6: 对，
5: 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通行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道路呢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如下。管制路段及时间，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管制时间2026年的7月18号到8月10号。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管制路段2026年的7月18号到
6: 8月10号。
5: 管制措施及这个导行方案啊，第一，封闭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主路北半幅三车道。第二，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北侧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第三，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主路南半幅这个车道导流啊，西向东两条车道通行，东向西一条车道通行。
6: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长白山西路金丹来南街到白新街北侧呢是由东向西的辅路保持是不变的。长白山西路金丹来南街到白新街这个就是南半幅的西向东啊一车道通行，东向西呢是一车道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啊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
5: 好，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光华路东向西192米的拥堵，3公里的时速。另外长白山西路东向西延长胡同附近483米的拥堵，389米的缓行，4公里的时速。公园路西向东延大胡同到圆心胡同493米的拥堵，236米的缓行。这是我们再往下看，这是朝阳街的辅路南向北沿东路附近286米的拥堵啊，时速是9公里。公园路东向西申花街到沿大街560米的拥堵，27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继学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505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35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还可以。又临近下班高峰啊，这个今天呢由于阴天，
6: 对，
5: 这个可能这光线也不是很好，提示大家吧，下班路上我们把车距车速控制好，还是那句老话，控制好心态一切都好。好吧，北京17:23结束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节目直播，明天16:30我们不见不散，
6: 明天见。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争。

0: 壶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李延平，李延平1903年出生，吉林延吉人，是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的胞弟。918事变后，加入救国军，投身对日作战。194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担任绥宁游击支队队长，积极宣传抗日，发展革命力量。同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5年学成归国，重返东北抗日前线。1936年出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代理军长，他率部转战阜锦、保清等地，接连拔除多处日本据点，开辟大片抗日游击区，修建密营，筹建后勤设施，巩固根据地，队伍迅速壮大至2000余人。1938年5月，李延平率领部队开展西征，接连取得多场战斗胜利，重创日伪军。后期战事艰难，部队伤亡惨重，兵力锐减。同年11月20日，他在五常县一面坡错槽顶子英勇牺牲，时年35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

0: 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3: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 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

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

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

0: 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

0: 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2: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啊啊！老患者哈。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呐、啊，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一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呢、啊、
2: 对，
3: 合人民币50-60呢、啊、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啊，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的。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2: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我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2: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2: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2: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加号，
2: 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2: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2: 嗯，
3: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

0: 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嗯，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啊，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0: 对对，
1: 对吧？负担太重了。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哎，
0: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1: 嗯，
0: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的空腹血糖就5.4，
1: 嗯，
0: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1: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0: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0: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0: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
1: 嗯，
0: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呐、啊、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

0: 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0: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1: 嗯，
0: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0: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1: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1: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1: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得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啊都没人知道。
1: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啊李老师啊。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管啊，最开始呀、啊，我就买了衣服，
1: 嗯，
3: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

0: 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3副药。
0: 嗯，
1: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3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3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3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您
1: 是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啊，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
0: 嗯，
1: 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3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3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3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啊，那一撇一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个觉也不太好，你说这咋着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0-160，低压90-100那样。
0: 嗯，
4: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0: 嗯，
4: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0: 嗯，
4: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0: 哎，
4: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0: 嗯，
4: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0: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侵袭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0: 嗯，
4: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呀、啊。
0: 嗯，
4: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0: 嗯，

0: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去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0: 啊、
1: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

0: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你看你吃的加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你我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但还是头晕浑身。

0: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0: 还有我的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的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0: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明白个意思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0: 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5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2%， 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 80% 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 15.4 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5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城

0: 成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1: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0: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4: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5: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

0: 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1: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 1.25%， 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0: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2: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3: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5: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6: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5: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6: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5: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7: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8: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

0: 日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3: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2: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 20.4%，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4: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5: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6: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5: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7: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

0: 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 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

0: 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黑妖胡志花就跟着那位姓王的工头他们一块儿进了紫禁城，在这儿挖玉河。当然了，志花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进了紫禁城以后，想办法要探明四直库到底在什么地方。他装的这个像就甭提了，干活也甭提多么卖力气了。拿起铁器来吭哧就是这一敲啊，使足了力气往旁边这么一扔，挖的也深呐、啊，扔的也远。干了这么一会儿，别人这么一瞧，嘿，这可不行，照他这么干咱们哪受得了啊。嘿嘿嘿嘿嘿，王第二嘞，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呢？干活的，

0: 有你这么干活的吗？你说我干的哪点不对？
1: 嗨，
0: 你干嘛这么卖力气呀？不卖力气，回头人家不管饭。谁告诉你的？跟你说啊，这给皇家干活不能这么着急，咱们得慢慢的干。要照你这么干，没有几天这玉河就挖完了，咱们上哪儿吃饭去？上哪儿挣钱去？啊，慢慢的干，顶多这一下你就产生半锹土就行了，别扔那么老远，堆在旁边，过两天咱们一倒腾，这不又是几天的工吗？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明白呀？哎呦，在这儿磨蹭啊，那人家管饭吗？大家伙都这么干，能不管你一人的饭吗？啊，正说着话呢，那边梆梆梆梆梆梆梆的一响，行了行了行了，把铁锨放下，吃饭去。
1: 啊，
0: 还没怎么干活呢，这就吃饭？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告诉你说啊，一敲梆子就吃饭，一筛锣就干活。走走走，吃饭去，吃饭去。来到那边大树底下一看呐、啊，嚯、哦，两大筐又白又大的馒头。那还有菜有汤，这智化过来呢跟人家学，也拿两个大馒头往树底下这么一坐，看着馒头的直落，
2: 这么大这么香的馒头俺从来也没吃过，
0: 快点吃快点吃。我说王第二的、
2: 怎么了？
0: 你怎么光啃馒头不知道吃菜呀、
2: 那吃菜、不刨工钱呢？
0: 逗得大伙儿这乐呀，你这说什么呢？不刨工钱啊，敞开吃。
2: 那俺也吃点菜。
0: 吃完饭以后又干活。这么说吧，一天三顿饭吃得饱饱的，干完活该收工了，来到门口这儿，人家还是按人头份儿，每人60个大钱。智化别提多高兴了，扛着铁锨拿着个60大钱跟着大伙儿来到皇庭的这儿。离老远他就喊开了，爹爹，儿子今天给您挣钱回来了。把这60个大钱啊往裴府手中这么一放，这裴府啊装的比他还香，捧着这60个大钱就好像从来没见过钱一样，手都哆嗦呀。来到工头的面前，千恩万谢，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要不是您，我们家哪挣过钱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啊！
0: 哎，王第二的啊，明天还在这儿等着啊，咱们还去三顿饭，60个大钱挖河去，听见没有？
2: 我等着您，我等着您。
0: 到了第二天早晨了，智化呀，老早的就扛着铁锨在这站着，工头一看倒是真老实，嘿，让在这儿等着，就在这儿等着呢。于是又带着他跟众人来到紫禁城这儿，照样交了腰牌啊，人把名点好之后，把他们全都放进去了，照样干活，照样吃饭。等吃完了午饭了，猛然间呢，就听见那边怎么人声嘈杂呀？智化爷过来这么一看，怎么回事啊？感应宫里边啊有这么两位太监，不小心让他们总管老爷那只猴跑出来了。这俩太监呢抬头就看树上那只猴呢，嘿嘿，把他们俩给急的呀，又拍大腿又跺脚，哎呦哎呦，你说这可怎么好啊？真是，这要是让总管老爷知道喽，我们俩吃罪不起啊，又得受罚又得挨打呀。伸手啊一指树上面那只猴，哎呦，小祖宗，哎，您就赶快下来吧，可怜可怜我们俩人还不行吗？哎呦，这可怎么好啊。挖河的这些人也围着呢，一看这猴啊确实是非常可爱，这个灵巧劲儿就甭提了，蹿蹦跳跃呀、啊，一会儿在这个树卡巴这儿蹭一下跑树梢那儿去了，而且呢他这脖子上边还挂着这么一个锁链，锁链这么一响，哗啦啦哗啦啦，逗得大伙儿这个乐呀，通嘿下来，嘿，把这俩太监给吓得，行了行了，列位怎么别嚷嚷成不成啊？啊，你们这么一嚷嚷，万一惊动了里边的主子，我们刚。

0: 吃醉不起了。哎呦喂，这位小祖宗，你赶快下来吧，这可怎么办呢？这可真是急死了人了。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啊，智化在旁边搭茬了，这算什么呀，上去不就把他给抓下来了吗？他这话也就刚一说出来，那工头过来照他后背啪就是一巴掌。王第二的，说什么呢？不好好干你的活，你跑这儿管什么闲事啊？这是你管闲事的地方吗？好，干活的。这俩太监那么一听可不高兴了。哎，王头，哎呦，二位公公，你这说什么呢？啊，没看见我们两个人急得火都要上房了。哎，这好容易有人说话嘛，能上去把这猴给我们抓下来，你怎么着？哎，左拦着右拦着的，你打算看我们俩人的笑话是怎么？哎呦，二位公公，我不敢，我不敢，跟您这么说吧，他不懂事儿。您看他能上树吗？我能上树。嘿，不是，我是这么说啊，您说，他万一要上去抓不着这猴，要把这猴给吓跑喽。您可怎么交差呀？再者说呀，就他这个笨样，上去抓不抓猴，哎，他万一摔下来，再把他摔个好歹的，您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说啊，王头，他说了他能上树啊，他上去抓不着猴，把猴给吓跑了，我们绝不怪罪他啊，与他无关。要真能够把猴给我们抓下来，我们哥俩能够亏待得了他们？
1: 是是是是是是。
0: 王大二的，哎，抓猴的吧。
2: 哎哎，纸花呀，就奔这棵大树底下走过来了。来到树底下抓抓，
0: 先把这两只片鞋给甩了。随着大伙眼瞅着呢，纸花一伸双手，一抱着树干，两只脚蹭。往树干上面这么一蹬，两只手这么一抖，两只脚这么一蹬，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这个快眨眼之间就上了树了。底下这些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呀，谁也没有想到感情这王第二的还有这本事呢。来到树上边，智化就在那个树卡巴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蹲。这时候大伙再一瞅这只猴，坏了，一看有人上来要抓他了，猴蹭蹭蹭就窜到那树梢那儿去了。树梢那儿有多细呀？大家心里想，王第二的这回看你怎么办。那猴就在树梢那儿趴着呢，你能过去吗？这树卡不这儿能够把你给架得住？那树梢那儿禁得住你吗？肯定的，抓不着猴啊，嘿嘿，你自己就得摔下来。哎呦，大伙儿全都替他担惊害怕。智化蹲在这树卡巴这儿，用眼睛先往紫禁城里边这么一看，哎呦，里边有不少的宫殿呐，而且都是大房的大屋，上边阳光这么一照，闪闪发亮，那都是琉璃瓦。到底四只库在什么地方呢？我还要继续的探明。看完了以后，扭过头来再一看这只猴，嘿，就好像这只猴啊，诚心的跟那逗乐一样，就在树梢那儿拿着个爪子啊，挠挠头啊，哎，挠挠身上啊，冲的这么摆过摆过，晃悠晃悠脑袋。这锁链呢，忽悠忽悠这么一晃。到了这个时候了，纸化先悄悄的把这右腿冲着小猴这儿，从底下往上就先伸过来了。这猴还没有知觉呢，纸化动作这个快，就用这个右脚的大拇指这一下就勾住了那个锁链了，紧跟着这右腿这么一用力，这锁链啊就带着这个猴噜这一下就起来了。智化早已经把头上的毡帽摘下来了，两只手这么一绑，这猴稳稳当当整掉在他这个毡帽头底下。 然后把这帽檐这么一折，用锁链这么一

0: 分，连个猴戴着帽子往嘴里边这么一放，牙咬住喽，从树上边他下来了。呵，就这一下把这两个太监给乐的，哎呦喂，你可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喽！大家伙儿啊也不住的鼓掌叫好啊，哎呦喂，王第二的你可真有功夫啊，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小时候上树净摘枣吃。哎，这两个太监接过这只猴来，这个乐，哎呦，行嘞，王第二的啊，你放心吧，绝对有你的好处。来来来，今天先来个见面礼。这两个太监呢，每人都从怀里边掏出这么一个小银刻子来，小银刻子就是小银坨子啊，一个也就有这么一两重，交给了智华，而且呢，还告诉那个工头王大，王大呀，两位公公，你可不许分他的啊。你的赏明天给你拿来。是是是，两位公公，我哪那么不开眼呢，我哪能要他的赏钱的。行了，一定有你的好处啊。这两个太监呢带着这猴又转进了宫中，他们呢接着干活，干完活以后照样领了60个大钱，还回到皇庭的这儿。一到皇庭的这儿，您看吧，智化赶快的就把这两个小金刻子啊拿过来交给裴福的手中。爹啊爹啊，您看儿今天已经挣回银子来了啊。这裴福一看，不单有60个大钱，还有两个小银刻子，哎呦，你怎么还挣银子回来？爹啊，咱拿这个银子回去买的几亩地啊，买的3间房，再买头大牛。把这工头王大给乐的，行了行了，嘿，同共才2两银子，您买什么？你瞧你这个啊，哎，又买房子又买地还要买牛的，告诉你说，就这2两银子，顶多你也就是买这么一个草驴蛋子啊，哈哈，值不了什么。明天呢还在这等着，跟着我照样进去挖河去。
1: 哎，是，我等着您，我等着您。
0: 等到第二天了，智化仍然跟着他们来到紫禁城里边挖这个玉盒。智化呀拿起铁锨来刚要挖，这工头都过来了。哎，王第二的，别干了别干了，过来过来过来。
1: 嗯，您让我干什么去？
0: 干什么去？你造化来了。行了，你呀也别干活了，就在这树底下这儿啊，给我看堆儿。看堆儿啊，这不有东西吗？你就在这看着，这就叫看堆
1: 儿。看堆儿那还给工钱，
0: 照样给你工钱还管饭，听见没有？这是啊，向着你给你个便宜，怕你累着，在这看堆
1: 儿。嗯，吃饱了就在这蹲膘啊。
0: 你瞧你还正说着呢，那两个太监提了一个食盒过来了。房第二的，
1: 二位公公，
0: 你看啊，我们总管老爷呢上下来了，嘿嘿嘿，没别的，这个食盒呢里边都是小点心，你呀就把它给吃了吧。
2: 这智化呀看了看这食盒，眼睛直点发呆。
1: 这么大这么硬，我也咬不动，我怎么吃啊？
0: 哎呦喂，你可真能招乐啊，谁让你吃这个食盒呢？你把这盖子掀开，里边啊竟是好吃的。智化呀把这食盒盖子往起这么一掀，往里边这么一看，嘿，都是宫里边那些精细的小点心。
1: 这俺可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啊？
1: 俺还有个爹呢，咱爹没吃呢，你说我哪敢吃，先得让咱爹吃。
0: 哎，这俩太监这么一听，什么叫咱爹咱爹的？那可不是我们爸爸。智化心里话，不是你们的爸爸，他也不是我亲爸爸呀，现在就得这么说啊。看起来呢你还真是个孝子。行，你先在这儿等着吧啊，回头我们跟总管老爷说说，可能啊还另有赏赐。这俩太监呢

身又回到宫里边去了。智花就在这儿看堆儿，吃饭的时候跟大伙一块吃饭。到了晚上十二了，这两个太监呢又过来了。嘿嘿嘿，皇帝二位，

0: 外有这么一个小盒，里边呢还都是精细的点心。两个太监告诉他说了，皇帝二位念起你一片孝心，待会儿把这个小盒里边的点心呢全都拿回去给你的老爹爹吃去，这回放心了吧，你先把这个给吃了吧。
1: 那行那行。
0: 纸花呀把食盒盖打开，拿起点心这么一吃，
1: 真香。
0: 抬头，
1: 哎呦，这儿怎么
0: 就一看这宫门呢，
1: 这是好大的一座庙啊。
0: 啊，你说什么呢，庙？
1: 哎呦喂，这儿就缺个戏台
0: 啊，这儿不缺个旗杆呢。
1: 哎，你可真是的，
0: 你没听人说吗，
1: 这就是皇宫啊。这就是皇宫啊。光听说从来没来过。
0: 是啊，你哪来过呀，
1: 那里边呢，
0: 就让你开个眼，来来来，进来进来，你瞧瞧吧。
1: 智化跟着他们来到皇宫里边，这么一看，哎呦，那这个大房子怎么那么好，
0: 那是修文殿，
1: 那还有一座高楼，
0: 那是乐舞楼，
1: 那
0: 是一片库房，知道不知道啊，库房啊，盛东西的，那边啊那是断匹库，那哈是宝藏库，那边是颜料库，那边看见没有，那就是刺纸库。
1: 刺纸库
0: 啊。
1: 智化赶快走到前边，抬头看看，低头瞧瞧，怎么来回瞧了好几遍。
0: 哎呦，王帝二位，你这又仰头又低头的，你这看什么呢？
1: 对，是四纸库，您看这盖的多直
0: 啊，这么个直啊。哎呦，你别招我们乐了啊，吃完了没有？
1: 吃完了。
0: 拿着那盒点心回家伺候你老爹爹去吧啊。纸花呀就拿这盒点心回到工地上边，又跟大伙儿一块下工，还领了他们60个大钱。回到皇庭的这儿，离老远就喊开了，
1: 爹呀，英姐啊，你看看我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0: 裴福跟英姐这么一看，
1: 哎呦，这可真是难得的小点心呐，把这个小金姐给乐得连蹦带跳，
0: 爹爹我吃我吃，
1: 哎，给你吃，爹啊你也吃一口，俺在那儿全都吃完了。
0: 哦，好好好。这工头在旁边看着，这个乐呀，心里话，这一家子可真不开眼。等这些人都走之后，到了晚饭时候了，英姐照样的在这个皇庭的台阶这儿铺好了被褥，小孩睡着了。纸花告诉裴福，老人家，我已经把四纸库给探明白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前去道观呢。
1: 啊，裴福这么一听，你怎么探明白的？
0: 纸花就把他如何的捉猴，这两个太监怎么样赏给他吃食，又如何的把他带进了深宫内院，怎么样指明了那儿就是四纸库。
1: 哦，把这些情况全都讲完了以后，裴福把头一点呐，纸大爷，这件事情事关重要，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您老人家放心吧，今天夜里边我就前去道观。一直等到了二更天刚过，纸花呀立刻就来到小车这儿，把上面的东西往下搬了搬，从底下拿出来他的夜行依靠，还有他的兵器，就是那个短刀匕首，随着还拿出了百宝囊，借着月光把百宝囊打开，看看里边的东西齐全不齐全，重新把百宝囊又收拾好喽。看了看四下无人，纸花这才换好了夜行依靠，把这短刀匕首就往右腿的绑腿这儿，哇，收好了。

带着。就把这百宝囊拿起来往身上这么一带，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告诉裴福老人，您老人家在这儿等着，千万千万不要惊慌，如果说天亮以后啊还回不来，您赶快的带着英姐儿转回墨花村。哎呀，志德爷，你此番一去可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老人家你放心吧，您就在这儿等着我吧，等候我的佳音。说到这儿，智化唰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裴福啊就眼瞅着这么一条黑影就跟一溜烟一样，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直奔紫禁城而去。来到黄墙这儿了，智化赶快从百宝囊中拿出他的如意丝绦。如意丝绦呢，那就是用生麻跟丝线凝成的这么一种丝绦。哦，那是又结实又柔软，头这儿还有这么一个五爪的如意爪。眼瞅着智化把如意丝绦抡起来，啪，这五爪的如意爪就抓住了墙头啊。智化拽着如意绦，抽抽抽抽抽，登城墙。智化呀，他前去道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

0: 单，三百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辛晓琪、张国荣的深情相拥。

深刻呢？因为当年陶喆发新专辑的时候，有在我们学校做过一场属于他的音乐会，于是我们都去了，所以后来也一定会在我的记忆当中挂上和他有关的校园回忆了。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听一首陶喆的歌，这首歌叫做《勿忘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最近很喜欢看《生命时报》的一些东西，里面就有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他说反应快的人更容易长寿。你可以试一下，做一个测试，用手抓取尺子，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又能够测量反应快慢的方法之一。你可以让别人帮忙拿尺子，被测者的手放在离尺子末端大概约20厘米的样子，拿钢尺的人呢突然放手，你呢用最快的速度去捏住下落的尺子，然后测量尺子下滑的距离，距离越短说明你的反应能力越强，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呢也越旺盛。试试看咯，来听庾澄庆《沉迷》。

昨天午休的时候，几个人坐在那聊以前大学毕业之后经历过的一些吃苦的时光。很有意思的是，我真的很难看得出来大家回忆那些时光的时候会有一些觉得折磨或者是不好的表情，反而聊得很开心，回忆起来都觉得十足美好和珍贵。我想大概那种吃苦也觉得享乐的岁月才叫做青春吧，你说呢？来听那英干脆。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何润东的《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脾气这个东西发出去是秉性，收回来是功力。生活的高手从来不会让情绪控制自己。如果你是一个情商高的人，那一定可以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一个极致的交流体验。我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会对那个爱你的人发脾气，其实你只是仗着他爱你，你知道这个人不会离开你，你有足够的安全感，你才会这样子随心所欲地发泄自己的性格秉性，但却常常忘记了，有时候爱和包容就像是一杯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满打满的，如果你不省这一点珍惜，总有一天会慢慢的被你耗尽，所以珍惜那些可以忍受你坏脾气的人吧。来听林忆莲《归零》。

你会不会发现，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旦停止了，总会留下一种空虚的感觉。如果是坏事呢，这种空虚的感觉就会自己填不起来。如果是好事的话，你就只能找一个更好的事情来填补。总之，你生活的那一部分一定会被你想方设法的填补起来。所以即便你现在失去了什么，也无需担心未来不会再拥有，只是时间问题，它一定会换一种方式来补偿你。所以呢，还是要记得对爱持有一定的期待。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是他翻唱的李泉的歌。李泉对于音乐的诠释，他是更加爱感性出发，随意发挥。你会发现同一首歌，他在不同的现场演唱会是不同的版本，从断句也好，气口也好，还是情绪转换也好，都是不同感觉。他对于这首歌的发挥，我觉得完全是看当天的心情和状态，也是那种游离状态吧，有一点像是午夜微醺的中年男子拿一瓶酒在街上踉踉跄跄的走。而林宥嘉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略显年轻一点。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相见恨晚》。

王家慧的相见很晚，你有没有什么时候遇到一个人是会让你感慨说，哇，真是相见恨晚呢，要是早点遇到，那会不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当然缘分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不可估量的，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你会遇到谁，会发生什么，但可能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最佳状态，虽然说也许会累一点吧，但当你以最好的姿态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呢，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事业伙伴，你都会感激那个一直都在努力的自己。其实下一首歌来自容祖儿，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教育界的同道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啊，师道尊严第一个呢，我们从经典当中啊体会到教师的重要性而第二个重点呢，尊师方能重道我们引了《礼记学记》的经句讲到求学之道啊，严师为难，就尊重老师是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关键的根本。师严然后道尊，老师受到尊重了，然后道德学问真理啊才会受到敬重道尊而后明知敬学道德学问真理受到敬重，然后人民才会啊认真恭敬的学习而刚刚我们讲到古代的帝王他很懂得尊师以主人跟客人之礼来对待老师，跟我们群书之要讲到的内容完全呢相应我们打开群书之要360156页，我们今天刚好要讲这一句259句吧，巧不巧，怎么这么准是吧，你说纲领这么句子，就这一句讲师道，刚好我们今天就要讲这一句这冥冥当中啊都有圣贤祖先呢 在保佑我们大马的华人跟我们中国的华人你看这个因缘都这么相应都一起从经典当中来学习师道来祈许振兴师道我们一起把这个259句念一下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尊师则不论贵贱贫富矣。这个是我们讲尊师方能重道第二个重要的经句了第一句是《礼记学记》第二句就在《吕氏春秋》群书之要《吕氏春秋志要》当中提到。那我们冷静想一想，为政跟尊师有什么关系？为政是管理好众人之事，把国家治理好。那每个人都尊师，都懂得伦常大道，都懂得自己的本分，那这个家庭就安定了我们刚刚讲的师无当于五福，五福福德不侵这所有的亲属关系，大家学了伦理道德互相亲爱啦，就靠老师的教导所以圣王非常清楚师道的重要，他很尊重老师包含请老师来教太子，来教他的孩子都要行拜师礼的。而且呢，尊重老师就不会计较老师的身份

贫富贵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呢、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他这方面的学问，这方面的能力比我们强，我们都应该谦虚的去向他学习。啊，当时候韩愈先生在写诗说啊，可能当时候的社会风气啊，就比较好面子，啊，不愿意啊，虚心向人学习。坦白讲啊，一个面子啊，误了自己啊，多少提升道德能力的机会。其实这个是傻，不知爱啊。所以人抱着习气不放啊，其实是真的是自己在障碍自己啊。啊、哦，所以不要认贼作父啊，好面子是贪呐、啊。哎呀，放下这个不好的习气，啊、哦，满招损，谦受益。啊、哦，《了凡四训》讲：谦则受教有地啊，取善无穷啊。哦，一个人假如真的很谦虚，向每个人的优点学习啊，那不得了啊！他每一天得日进，过日少。啊，就像了凡，哎，《弟子规》讲：“见人善，即思齐。”啊，都很恭敬的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进而向他学习。那我们一天遇到不少人哎，每一个人的优点都开始学习，哇，那这一生不成圣贤都难。哦，所以《弟子规》实实在在落实一句啊。自己的道德学问就有很大的提升。假如我们学了半年一年啊，两三年呢，都觉得没有很大的进展，我们对于每一句经句啊，没有实实在在去落实它。哦，所以学啊，还得回归到呢，学一句，实实在在做一句，这个才是实学。不然还是学知识而已了，知识利益不了我们的身心啊，利益不了我们的人生啊，甚至还会长浮华啊。《弟子规》讲得很清楚，不力行，但学知识啊，但学文呢、啊，就长浮华。因为这个道理不要求自己，就变成看别人了、啊，那就增长傲慢了。哦，《弟子规》的每一句啊，跟我们德行扎根啊，求道扎根呢、啊，都很关键。哦，不可轻忽了扎根，哦，根深蒂固啊，才能枝繁叶茂。好，那我们再谈呢，第三个重点。尊师方能重道呢，第三点呢，有一句俗话啊，叫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啊。这个俗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这个学生呢，比他的老师学习的态度还恭敬，所以他就超过老师了。哎，老师能讲，他没有完全落实，当然他也在努力。啊、哦，那学生接受了，啊、哦，他恭敬老师所讲的每句话，啊、哦，他不会去啊看老师的缺点，啊、哦，他依然保持啊这个恭敬，啊、哦，甚至啊更加恭敬，更加珍惜，更加感恩。为什么？因为老师讲的是正知正见，所以他能够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哦，所以这个点出来呢，状元学生呢，是因为他老实听话、真干的态度。

超过老师。第四点呢，我们要再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孝亲是尊师的基础。这个对于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啊，必须很深刻了解这个真理。我们都希望孩子真正的受益，那得先他尊重老师啊。那老学生对老师尊重的态度啊，又建立在孝道的基础。孝经告诉我们，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背礼。这不符合人的一种行为的模式的，他一定是尊重对他恩德最大的父母，然后自自然然再延伸到尊重老师、尊重长辈。哦，所以我们老师一认知到这个重点呢，啊，他连孝亲的根都没有，去要求他尊重老师，怎么可能？办不到。所以老师首先要知道自己最重要的传道授业，传道当中最重要的教学生孝道。我们今天没教学生孝道，我们就有愧于教育工作，这真的不是假的。因为孔子告诉我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育就从这里开始，我们不教孝道的根本教育都还没开始。教育的育字是什么？养子始作善也，百善孝为先。你不教他孝，他百善都开不了，谈不上是教育，知识传授而已啊，不叫教育啊。那我们为学生好，虽然家长学生不一定懂得尊重老师，我们首先先教学生孝道。学生一学了回去也替父母想，要尊重父母。哦，很多孩子还都很天真呢，啊，回去隔天站在父母门口，啊，父母一出来90度鞠躬啊，爸妈早上好，啊，都把父母吓了一大跳。那大家想一想，这样的家长高不高兴啊？高兴啊，不就自自然然尊重老师的嘛。人只要尽了本分，那个尊重就会水到渠成。人不尽本分，怎么要都要不到尊重。啊，你比方夫妻相处，啊，哎，丈夫要求太太要怎样怎样怎样，啊，太太要求丈夫要怎样怎样怎样，啊，要来要去，就两个人每天在那吵啊吵啊。哎，有一个开悟了，自己先做好，就感动对方了。那对方，你一尽本分，那他互相交感，不也回到了尽本分了？所以各归其位啊，很重要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啊，别人对不对啊，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首先自己要做对。尤其我们已经学的人还不先做对，罪加一等。这不是我讲的，你们别找我。为什么？明知故犯，有没有罪加一等？有啊，弟子规讲唐寅是，哎，弟子规讲的，不是我讲的。哦，所以我已经恭喜过大家了吧，恭喜过大家，我们没有后路可以走了，我们要勇往直前，承担起来。好，其实这些道理我们都想明白了，就会做得非常心安，非常快乐，啊，非常啊踏实。

人短短数十寒暑，总要尽自己的本分，总要为这个世间呢留下精神啊，从我们自己、啊、做好本分啊，做好老师啊，做好家庭当中的每一个角色啊，以为后世的人呢做样板。第五点呢，我们来反思一下现在家庭社会状况，确实呢没有重视尊师啊。我们从古今的对比啊来看，第一，拜师礼啊，古代啊古礼啊啊，先向孔老夫子啊行三跪九叩啊，接着呢啊父亲带着孩子啊给师叔老师啊行三跪九叩。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看到这个不一定能体会啊各宗的道理，甚至还会讲干嘛给老师三跪九叩，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平等时代啊，啊老师也跟哎学生也跟老师平等呢、啊、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他却不知道在这整个拜师礼过程当中谁受到的利益最大，而且是终身的利益啊！啊，从我们的角度看，根本无法深刻理解老祖宗通达人性的智慧啊！乱批评，这样批评的人呢，要负很严重的因果责任。这个拜师的过程当中啊，孩子最尊重的是他的父亲，父亲给老师行这么大的礼，他敢不听老师的话吗？那对老师的恭敬是100%，不敢开玩笑的，不敢侥幸啊，师言而后道尊啊，道尊而后明知敬学啊，这个孩子尊师的根啊，就在这个仪式当中啊深深扎在心里面。我们从师长分享，因为师长曾经小时候就是这样拜师，老人家常常提到啊，那几个月的师俗教育德行教育影响他一辈子啊，在这么多诱惑的社会当中，他能够全身而退，都是因为传统这几个月的师俗给他扎的根。所以老人家深刻了解老祖宗礼教的智慧啊，拜师是礼啊，婚礼过程当中那些教化老人家都很清楚啊，高度的教育艺术，教育的智慧。好，那孩子受益了，那可能有人会讲哦，那老师坐在那里给人家拜，他多高高在上啊，又是自己的想法。大家想一想，读圣贤书的人不愿意占人家一点便宜，更何况是坐在那里给人家拜啊，那是什么心情啊？哦，我们没做过，但是想象一下，如坐针毡啊。那对他父亲也是成人呢、啊、彼此之间都是互相尊重，怎么承受得起人家这样的大礼？可是为了谁？为了孩子啊，为了传道之人啊，为了社会的下一代，哪怕如坐针毡也得做啊。那拜完呢，没把人家的孩子教好，怎么去面对他的父母跟家人呢？所以这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礼教啊，那个教育的深远呢、啊，我们假如不细细去体会，还会误会他。那5000年的教育智慧，可能就被我们扔在垃圾桶里面了。而现在

不是这么恭敬老师的，孩子在学校遇到点不满不愉快，气冲冲的就到学校来，还没搞清楚情况啊，就向老师问难了。那这老师怎么还敢教学生呢？所以尤其啊，这一段古经的对比，我们的家长啊要好好体会，这是真为孩子好。再来呢，我们校长啊，幼儿园园长啊，要重视这一点，因为老师不可能为自己讲话，人家也不高兴啊。但校长啊，幼儿园园长啊，要为老师设想，要体恤老师的难处，要提醒家长的态度啊。你一个班上几十个学生，老师够辛苦的啦。这老师在你孩子身上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啊。慢慢的他可能要平和下来啊，才好处理事情啊。假如校长不能够体恤老师，一有问难的还去责难老师，那老师心多寒呢？尤其校长又是老师的领导，领导要做下属的后盾呐，这个才是一个为人领导者的胸怀呀。哪怕是真的老师有点不妥，你把他拦下来了。老师冷静下来一反省，哎呀，我自己一点不小心还给校长添麻烦，他更佩服你，我们整个学校的向心力更强。坦白讲啊，教育是合力呀，要把一个学生教好，要把一个后代教好，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伯伯父母都要配合好呢。假如对教育的理念都不了解，互相唱反调啊，那教起来真是累死人也啊。学校也是啊，都要合力啊。孩子不懂事了，特殊情况校长叫过来，要让孩子了解老师的苦心啊。家长来了，也要让他体恤老师啊，这大家合力啊，这个戏才唱得好啊，要互相体谅啊，那互相指责啊，到最后认真付出的人啊，心都凉啦，不如归去啊。我现在听到很多很认真的老师，我快叫不下去了，我们赶紧鼓励他。因为这些好老师太难得了，教育界再缺这些人不得了了，下一代堪忧了。所以你看到一个好老师很无奈，赶紧鼓励他。

0: 选集，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1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

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他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

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公益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就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

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

0: 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呐、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对，
3: 和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 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

0: 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0: 嗯，
1: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0: 嗯。
1: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1: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1: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1: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1: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1: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1: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0: 嗯。
1: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1: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1: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1: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1: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1: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1: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 从肾走了。

0: 尿变甜了。
1: 对对，
0: 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对，
0: 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呐、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0: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0: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儿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0: 嗯。
3: 我没事啊。再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0: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0: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嘛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0: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0: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儿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0: 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儿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0: 不过呀，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0: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0: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点了。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3副药。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

0: 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啊，所以啊我特别的感谢你。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啊，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啊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咬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他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李老师那一瓶一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孩子个觉也不太好，你说这咋着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创新革命。

0: 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2: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1: 嗯。
2: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1: 嗯。
2: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1: 嗯。
2: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2: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2: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侵袭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2: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2: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2: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2: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的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2: 嗯，
1: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2: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
2: 嗯，
1: 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2: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

0: 有发酵中药三代研手法，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研售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研术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3: 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你又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的。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0: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都能够摔倒。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说是那个心动过快。
0: 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所以说实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实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研术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 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

0: 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哎呀，确实是啊！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哎，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思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回说到包员外坐在屋里睡着了，冷冰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他认为是怪物的人拿着一笔在脑门上点，左躲右闪没躲开，转身要跑的这位一伸手，砰，拦腰给抱住，他一挣扎醒了，再一找人没了，哎呀，做梦啊，冷汗都下来了，怎么做这么一个梦啊，怪呀、啊、梦是心头想，我也没想啊。就在这会儿，外屋有人说话，月明夜呀，有大戏呀，生了。那鱼丸跑着就进来了，哎呦，大戏呀，鱼妈生了，生了大戏。男孩女孩，他这还用说吗？大戏呀，大鹏孝子，哎呦，我跟您说，月明夜呀，两头起呀，那日儿胖乎的好极了。好，看看去吧。好好好，夫人怎么样？夫人呢，生完了他就昏过去了，这不郎中吗？开药抓药去了。好好好，奇怪，到了产房了，一看果然夫人躺在床上，双目紧闭，面色惨白。老婆子，夫人。郎中过来了，哎，袁爷，您放心吧，夫人呢本身太虚弱了，另外刚才失血过多，我已经开了药方子了，他们去抓药了，一会儿我安排熬完了给夫人喝下去，应该呀、啊、不会有什么大碍，三天吧，差不多，应该能恢复的，您放心，万安。三天就昏三天，哎呀，不是，我估计喝完药有一会儿应该是差不多，看着吧。哦，好好好，您放心，我在这盯着。好好好，您去歇着吧。老妈过来了，袁爷呀，看看吧，三少爷可胖了。哦，啊，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啊？一看襁褓之中，这小孩儿，小黑脸儿。哎，刚才我做那梦，那位脸也这样啊？我怎么一做梦，这边就生了？这是怪呀、啊！袁爷，你瞧瞧，生下来呀、啊，抓了一绳啊，就哭一绳，不哭了，哎，也没喂奶，招了，谁招了？省心啊，我说袁爷赶快吧，得雇一奶门儿，这老太太喂不了奶呀、啊、我知道我知道。袁爷摆了摆手，又回到南房往这一坐，心里边别扭，怪，怎么回事儿？我做一个梦，夫人就生了，这两个事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会不会这小子

0: 妖怪投胎呀、啊！哎呀，这可坏了，这怎么办？
1: 袁爷正闹心了，外屋门一开，二儿子包海进来了。包海往屋里一走，
0: 爹，我听说我娘生了，给您道喜呀。
1: 哎，别提了，别扭。
0: 哎，爹，这好事儿啊。哎，您干嘛别扭啊？
1: 什么好事儿？刚才啊，我做了一梦。
0: 啊、哦，您梦见什么了？
1: 这么回事儿，你说说，他那就生了，那小脸黢黑黢黑的，这怎么回事儿？
0: 这是妖怪投胎呀、啊，
1: 老包家家门不幸啊！哎呀，看这意思，咱家要倒霉呀、啊，坏了！
0: 包海一听，心里高兴，
1: 怎么回事儿？自打老太太怀孕，包海两口子天天打，这二奶奶蝎子沟啊，纸鼻弯眼，没有一天不骂的。这二爷呢，受气也惯了，低头不言语，只要俩人在屋里一坐，二奶看他就别扭。
0: 嘿，
1: 包海，这屋你还坐得住啊？啊？怎么办？不坐不住，我也不能总在外边溜达，不是腿都溜得细了。
0: 你说说，你们家可真行啊！
1: 啊，就你那老妈，递了把的腰啊，真有出手的啊！50岁了，
0: 呵，坐在屋里生孩子玩啊，她都怀了孕了。你呢？
1: 你在你们家呀？你纯粹是。狗肉包子你都上不去个桌，
0: 什么事儿你能煮啊？你活着都多余。
1: 那个我也是二当家，家产我大哥一份，我一份，一分为二。
0: 呸，一分为二，再生一个就三份了，你还糊涂着呢啊？这是分你家产来的，你坐那还美呢啊，你说说，我跟你我也缺了德了，你算个男人吗？啊，
1: 哎，对不对？你别的你质疑我，这个你怎么质疑我？啊，我男子汉，
0: 这个没得说，还男子汉了？
1: 你要有本事，二当家
0: 去，拦着你妈，别让她生。
1: 废话，那拦得住吗？我拦着，我爹也拦不住我。瓜熟蒂落，该生就生。
0: 对对，别拦着，
1: 别拦着，
0: 让他生吧。
1: 行，
0: 我看你妈呀有潜力，生一个干嘛？多生几个
1: 比骨。这怎么生孩子还比骨？
0: 对呀、啊、比当初那周文王。
1: 文王怎么着？
0: 文王百子啊。让你妈生100个，你们家包子，
1: 包子
0: 包的缺儿子啊，生100个，家产100份，到你手里头啊，也就仨瓜俩枣，全是骚干零碎了。
1: 你别说了，你放心，这事儿我得盯着。我妈不生还则罢了，嘿，我想了。
0: 你想什么？她只要敢生，我就敢给她除了。我还看不透你，
1: 瞧好，看着，
0: 好。男子汉，
1: 您说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是贤妻吗？太贤了，都齁着了。打这一天开始，两口盯着算着日子，一听怎么生了。
0: 这会儿包海一听老爹的说妖怪投胎，
1: 行，我呀再给加上一点火儿。
0: 嗯，爹，这是真的吗？
1: 那还错得了？错不了。咱们老包家呀，家门不幸。
0: 爹，有句话我不知我该说不该说。
1: 有话你就说。其实啊，我也不愿意说。算了，我也别说了。你看你这孩子，都到。

0: 么时候？啊，有什么话说。那我说了，好吧。爹，我跟您说吧，说这话，哎，三天了吧？三天前，我出去了，在咱家门口那儿有一老道，穿的挺破，他站在门口来回溜达，我也纳闷啊。我过去问他，我你干嘛呢？老道跟我说了，说咱家里，就咱家宅上边有一股妖气，直通九霄，蹭蹭的。哦，有妖气啊！当时我不信，我你胡说八道，哪儿来的妖气？没有没有。后来人家还说了，说你们家是不是再过三天，兴许就有婴儿降生？爹，准呐！当时我还不信呢，现在一看三天啊，他还说了，孩子一生这产妇恐怕有性命之忧，弄不好就完了，不出一百天，说是犯重丧，得死俩呀，一年之后就得家败人亡。当时把我气坏了，我抓这老道，你胡说，怎么上衙门口？不许你诽谤！我过去要抓他，刚一伸手，哎，怪了，怎么回事？这老道找不着了，没了。哦，这老道也没了，跟我做的梦差不多呀。我这一睁眼也没了，就是找了半天没有。今儿一看这事儿可能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那就错不了了。这老道一定是仙人高人指点呐，小海呀，已经告诉你了，你就应该问问人家有没有破法呀。嘿呀，你这孩子我找不着了。那就对了，那就对了，不行，不能留。有朋友说了，这老头太迷信了，哦，做一梦孩子不能留。话又说回来，咱这故事还是那句老话，发生的年代是北宋，包员外是宋代的包员外，他本身没有什么文化，他认那几个字啊，斗大的字认不了半车，没文化太可怕呀。这个包员外要搁现在他就懂了，基因 DNA 染色体遗传隔代遗传，这包员外他不懂啊，这事儿太蹊跷了，他不能不往这上想。看来这个小孽障是要咱命来的，不能留。爹，那这不留怎么着呢？把他除了。除了？爹，这怎么除啊？把他扔了。扔了？对，你去扔啊。我扔倒行，我要扔完喽，回头我娘要醒了知道我扔的，完得了吗？跟我还不得豁命啊。不行，你甭管了，有事情我盯着。爹，您盯着。对，那帮人又是丫鬟又老妈，他也不能让我把这孩子弄走啊。我跟你去，走。哎，爹，行吗？行。包海心里高兴，嘿，这回一扔，这就齐活了。爹，走。来到产房了，往产房里一走，包海过去就抱这孩子。于妈一看，哎，走啥？二少啊，这小少爷刚生的，抱哪儿去？这刚生出去过坟可不行啊。袁爷过来了。于妈，
1: 袁爷，
0: 我告诉你，如果说老夫人醒了要问起这孩子，你们都在这儿了，
1: 丫鬟呢，
0: 还有一婆子都在屋里。
1: 袁爷，
0: 要问起来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死了，夭折，谁也不能胡说，听见没有？
1: 中。袁爷，四连，这小少爷，活蹦乱跳的，少废话。

0: 告诉你，谁要走漏了消息，我跟他拼老命，我饶不了他。中，中啊，自来不说啊，自来。老妈心说，这院子也够狠呐，亲生的说扔就扔啊，拦不住啊。一看这包员外白眼珠起了红丝了，那叫血贯瞳仁呐。老头真急了，把孩子抱出来，来到南房这儿呢，门后边有个装茶叶的一个背篓，老头把这篓子放在桌上，把孩子装这里头，给他背出去扔了。爹，扔哪儿啊？村东头锦屏山上找一草坑往里一扔，听见没有？别让别人看到。哎，放心吧，孩子放背篓里，包还一背。爹，我去了，这儿交您了，去吧。哎，包还背出来，高兴，一扔这就齐活了，跟我分家产。哼，三崽子门儿也没有啊！偷偷的打后宅溜达出来了，村东头锦屏山，到了半山腰了，这山道啊，旁边一大片草丛，前面有树林儿。包海一看，就这儿了，走，把这背篓扔到草上了，行嘞，嘿，小三儿，哥哥走了。他转身就走，刚一转身没走几步，这孩子抓了一声，孩子哭了，坏了，这怎么办？旷野荒郊半山腰，我走了，万一再来一位呢？一看这一小孩，他要抱走了，这要把他养大喽，来个认祖归宗，白忙活了。不行不行，不能这样，怎么办？要不我把他掐死？对，哎呀，我兄弟呀，这掐死我太缺德了。我，哎，包海一看有了，我呀背着篓子，我到锦屏山山头找一悬崖边儿，我把这篓子歘往山下一扔，老三呐，哥哥不缺德，你平天由命，你要不死你命大，你要死了跟我没关系。对，哎，好主意。嗯，不缺德还不缺德呢，给自己得找一个平衡，坏人也得有平衡，要不然的话一天都活不了啊。对了，就这样到草丛这儿，他伸手啊要拿这篓子，就在这会儿，起风了，唰啦啦啦啦啦，什么声音？树叶响。哟，坏了！半山腰呢，穿林越草，来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这老虎在这山头上看见包海了。啊呜、哦！就这一声，包海一看，我的妈呀！这呼呼，转身就跑。包二爷呀、啊，平时也不锻炼，这会儿跟百米冲刺一样，呵，飞起来，撒腿如飞呀、啊，跑下了山，跑回了村儿，打后门跑回了家。跑到门口这儿，顾不得推门了，往里撞了，咕，扶着门，关上船了。二奶奶呢，坐椅子上正喝茶呢，咣，看见包海了，臭嘎嘣的，干嘛呢你？啊，遇见鬼了？说话呀！不，一看这小子跑，那腿是肉的，都跑精了。
1: 说人话，怎么回事？
0: 对，二奶奶，你等我，
1: 你等我，把这口气咽了，咽了你就死了。不是，你等我把这口气缓过来。哎呦， 哎呀，累。

累死我了，坐下坐下。哎呀，我得歇会儿。二奶奶过来把门关上，咕咕。缓会儿。嗯，今天我看到了活人倒气呀啊。

事儿啊，让你看看你丈夫是不是男子汉，是不是男人，你还质疑我不质疑我？嚯，你瞧瞧，今儿个插了智激灵了啊，怎么这么高兴啊？你妈生了把你美的是吧？嘿，别来这套，你别绕的我。二奶奶，我把你的心病给你除了。我的心病，对，眼中钉，肉中刺，你最恨谁吧？恨谁？小三儿，对呀，就在刚才，我这么笨，那老虎都来了，我是跑得快呀。二奶奶，那孩子刚生的，细皮嫩肉，那奶香型啊，那老虎能不吃吗？我告诉你说吧，这会儿早就变成老虎粪了，这还不用我扔呢。嘿，找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干净利索，麻利快，全去呀、啊，多干净啊！你这回要转运，看，打这儿这算齐活了。嗯，这家产还是咱跟大哥的。对呀，这是咱们两口子心眼儿好啊，夫人，好心感动天和地，老虎都显了圣了。你看看这帮咱呐、啊，你说是不是？啊，是，这回行了，行了，夫人呢？打这开始，您就放心吧，这还是夫人日常调教的好啊。哎呦，还调教？行啊，我怎么调啊？你都不带叫的。什么叫我不带叫的？夫人，二奶奶，我的二爷呀，包海，海呵。剩下话有些肉麻，这两口子这叫什么？得意忘形。此时此刻他们是高兴了，如愿以偿，但是隔窗有耳，窗户外边站着一位，谁呀、啊？大奶奶王氏。王氏大奶奶出满月了，系块头巾，可以出来走动了，上完厕所方便完了，出来刚一出来，哟，二爷跑过去了，像中了魔一样。怎么回事？二奶奶走路很轻，走到二爷窗根下，就听里边说：“我把你的心病给你除了。”啊！大奶奶心说：“心病？听听，里边说的这些话，大奶奶全听见，听这个真真切切。”啊！大奶一听坏了，把孩子扔了，大爷不在家，我又刚出满月，这可怎么办呢？咱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

0: 年定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啊，如何治疗啊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啊！啊，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笨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哎，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

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呢。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嗯，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啊还真不错。说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 啊哎，说那个时候呀两节，8月节春节拿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面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3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2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10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嘛，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

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十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让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啊，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俩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这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儿看得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在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啊，到处看呐、啊，啊，想治啊。大概在十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2万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2万多都能买套房了，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殖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0.几，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复明十八丹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这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

0: 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演细胞复命十八弹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呀、啊、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眼细胞复命十八丹啊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他一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上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六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啊！啊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啊，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这部分人说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五六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跟厂家要求啊，我这个方子不要钱，你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啊。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啊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 啊， 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病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四分之三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呢，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的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

0: 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复明十八丹的老师是吧？
3: 对，这里是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你好啊。
2: 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的，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感谢老师你来了。
3: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恢复的？
2: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这现在这个眼睛啊，就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你。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3: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把眼睛治好了，哎，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十八味药蕴含的五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这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2: 是我没说嘛，说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六个疗程，用了五个半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3: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伙，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啊，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2: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在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你瞅那个下楼梯呀，瞅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3: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

0: 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1: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0: 血压偏高是吧？哎，这个现代人呐，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是吧？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逐渐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的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啊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啊，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1: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这些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0: 哦、哎，对喽，啊，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喽？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的药，是不是白费？
1: 那不
0: 是，
1: 钱还没少花，对。
0: 对呀，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呀、啊。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九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一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它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1: 嗯，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哎，这眼睛吧、
0: 啊、
1: 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这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七天左右吧、
0: 哎、
1: 就是能看着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
0: 哎、
1: 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哎、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
0: 好，
1: 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
0: 哎、
1: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啊、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啊、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0: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 啊，
1: 啊。
0: 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黑劲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阻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1: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嗯，
1: 就是明显的，你看个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0: 对，
1: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
0: 啊、
1: 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
0: 啊、
1: 哎，这个雾就散了、
0: 嗯，
1: 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什么活，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这、
0: 嗯、
1: 三个人。

0: 那时候我就自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1: 好
0: 啊，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
1: 对
0: 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看电视都能看了，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 0.8。
1: 好，
0: 就现在你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头哪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0: 那原先就那样啊，你现在搁上那个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瞅那个花啊也新鲜呐，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都年轻了10来岁呀、啊，都得啊。
1: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啊、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就是一个敞亮。
1: 对。
0: 啊，哎呀，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原18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
1: 啊，
0: 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3疗程挣3疗程，活动剩最后一角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呀、啊，就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搓搓，我想就是再定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1: 哎，
0: 那
1: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
0: 对。
1: 啊、但是呢，啊，6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18单啊，6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啊，放心吧。
0: 啊，是你的意思说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1: 哎，不用参加了啊，一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呢，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1: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0: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是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
1: 啊，
4: 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1: 盘锦的、
4: 啊，
1: 嗯，
4: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
1: 嗯，
4: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
1: 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
1: 好、
4: 啊哦，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1: 嗯、
4: 但是吧，他那个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复明18单。 他用了六疗程以后、
1: 啊、
4: 哎呀现在全好了、
1: 啊、
4: 哎
1: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4: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
1: 嗯、
4: 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
1: 嗯、
4: 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
1: 嗯、
4: 我这不今天听的是第五天头了哎
1: 啊
4: 哎呦我感觉吧你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
1: 嗯、
4: 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症的，而且吧、
1: 啊、
4: 我还听了里边、哦、说有不少人吧都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
1: 嗯、
4: 哎
1: 对
4: 有哎完了有的还说那个说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呦我这一听
1: 是、啊、
4: 哎
1: 啊
4: 我
1: 那您是什么眼病的，您把你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啊、对不对，
4: 是
1: 啊
4: 嗯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1: 哦
4: 就是吧也是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啊、
1: 嗯、
4: 哎
1: 嗯
4: 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
1: 哦、
4: 哎、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的左眼呢、
1: 哦
4: 左眼就剩0.08了，
1: 哎呀，
4: 你右眼的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门了、
1: 啊，
4: 就这么说吧，不敢出去，
1: 哎
4: 哎，
1: 嗯嗯，
4: 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是不是？完了吧、
1: 嗯，
4: 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
1: 嗯，
4: 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但是就是不好啊，
1: 嗯、
4: 哎，
1: 那可是的啊，咱们的。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也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
4: 嗯、
1: 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4: 哎、
1: 是不
4: 是
1: 哎所以肯定
4: 怕这个
1: 哦
4: 哎我觉得这不正好的这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了他花5000多呢他买六个疗程、
1: 嗯、
4: 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那是值好几千块钱的
1: 啊
4: 完了，我这主要啥呢？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现在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
1: 嗯、
4: 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
1: 哦、
4: 那个六五疗程的，哎、
1: 嗯，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啊、哦。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18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5大方子啊，食物甘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啊、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呢 啊长的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的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4: 那
1: 是
4: 是
1: 不
4: 是
1: 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没问题， 啊。
4: 是我那个哎，因为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他说你放心用吧。

0: 它是从细胞上吧致染病的。哎，你
1: 没错，
0: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这地方把这活动参加上呢，是不是？
1: 哎，对喽，对喽，而且
0: 早用上早好。
1: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
0: 啊、
1: 嗯，现在呀、
0: 啊，
1: 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也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0: 哎、那再见了。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哎，这太好了，跟您通的上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18单吗？细胞18单这个没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品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剩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要提前结束，剩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1: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3: 对，
1: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工人不都得失业吗？ 是不是？
3: 嗯，
1: 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他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3: 是，你看，
1: 哎、
3: 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就买了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再巩固巩固啊。
1: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3: 对，
1: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整不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1: 是吗？
3: 哎呀，
1: 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3: 哎。我原先是啥、啊、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总在眼睛飘了，瞅哪儿跟哪儿，那可闹心呢。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1: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啊！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这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的时候这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3: 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治了1-3招，也没有选过更好的办法，也没有选过一个明白一个药，可以这么讲，钱是没少花。哎，你说还啥也干不了，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屋都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
1: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是不是？
3: 哎，是，哎，别说挺幸运，哎呀，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这个

0: 碱性状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是国药准字的，哎，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试，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1: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0: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钱买的六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在那买，但是为了治眼病嘛。哎，别说，啊，这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2-3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了。
1: 哎，你看看，
0: 完了用到，哎，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闪亮光那感觉，这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1: 哎，好啊，太好了，
0: 嗯
1: 啊，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10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吧，不错啊。
0: 是，你说这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也愿意用，哎，越用越好。你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这眼睛那个黑点飘那些东西，烂满烟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呀，我就怎么眼睛转一转，也就转到跑哪去了，那雾啥也逐渐散了。
1: 好，太好了。啊、
0: 哎呀，你说真是，这真是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呀、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那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嘎了，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也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达溜达，哎，跟那些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都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啊！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这小子怎么的呢？价大，你说我啥价子？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懂死太尴尬。
1: 老百姓的，对、哎，咱眼睛好了，再跟他们出门，老远就打招呼，他还说你价子大吗？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那现在你说自己玩儿，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啥也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的整不对劲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越会生活，你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1: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0: 啊，我就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剩2-3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就寻思，你说现在的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在店里小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1: 嗨，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呐、啊，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5脏6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0: 哎呀，那
1: 是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0: 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1: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啊、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0: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抽。

起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窦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

0: 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1/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电话打得真不容易啊。
2: 嗯，是。
3: 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2: 啊。
3: 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效果真是好。
2: 啊。
3: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寻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2: 嗯。
3: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2: 啊。
3: 这效果没得说呀。
2: 哦。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往往呢是说好得了不得了，哎、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3: 真是
2: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3: 可不是嘛，这是特别、我高兴啊。
2: 啊啊啊，
3: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2: 嗯，
3: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2: 哎呀，
3: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瓶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2: 是
3: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的浑浊、小影，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2: 对
3: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还瓢，门框子歪，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2: 哎呀
3: 啊，
2: 你看，
3: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的多，也治了、效果也是一般。
2: 你看看啊，就怕
3: 后来
2: 啊。
3: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2: 对，是的，
3: 而且专治眼病的。
2: 对，啊，
3: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给你打电话啊，一是谢谢老师，二是你看我下一步治疗，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2: 哦，这2个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3: 哎，我跟你说呀，见效快呢。2-3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睛瞅成清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2: 对。
3: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2: 那肯定的啊，
3: 也就一个星期，都几天吧，眼睛瞅成那黑影啊，一条条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2: 嗯嗯。
3: 啊，等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好多了，有规则了。
2: 有规则了啊，比以前整齐了，是吧？
3: 啊，那敢下楼，敢下地。瞅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2: 嗯，对对对，好。
3: 你看现在呀，你看2个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2: 哦。
3: 这一晃到现在，你看2.5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哎，给我高兴坏了。
2: 哦，度数减了，是吧？
3: 是啊。
2: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啊、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

0: 淡化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呀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1: 啊，哎呀，那看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这个活动吧，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正常三个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还不多了，而且要提前结束。我这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得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人？你说视力会不会这么好？现在也师傅了，眼睛的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呐，这是复明十八单，这效果就是好啊。
0: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你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1: 啊，
0: 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
1: 啊，
0: 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
1: 啊、
0: 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
1: 啊、
0: 先定先得好吧。
1: 那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

0: 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打别的病不治啊，只治各种眼睛的疾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像眼底出血呀、视神经萎缩呀，啊，还有像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翼状乳肉视物模糊等各种眼病啊。那我们现在到我这岁数来讲，可以这么说呀，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那是胸有成竹啊。那而且呢，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我相信应该呀有很多跟我这个年龄相仿啊，上下差不了多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正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啊，我对大家伙身体的一些了解可以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啊，因为这都是多年一个个案例，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啊。你就拿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个患者老曹来说吧，啊，这老曹什么人呢？这个老曹啊，就是咱们沈阳机械厂的一个老职工啊。那过去呀，因为呀手艺好，所以呢被人们尊称啊叫曹师傅。这个老曹退休以后啊，这个别的事儿也不干，就是接送个孙子呀，啊，平时呢爱上公园转一转啊，没事吼两嗓子啊，爱唱一唱，哎，而且呢还爱什么呀，还爱溜溜鸟。哎，你看看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呀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啊，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这个晚年生活呀过得不错。哎，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大概在四五年前

这个老曹就发现呢，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看不清了，那得看呢。家人呢，专门请假领着上医院，啊，专门去咱们医大附院去给他查的眼睛。人家跟他讲啊，他这个呀，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而且呢，同时还有点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的现象。啊，所以老曹平时说感觉到这个眼睛啊也微微有点磨得慌啊，不太舒服。哎，但是啊，啊，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皮实惯了。啊，用老曹的话讲，年轻时候干活那手哪没碰过呀，啊，一个大口子一出来哗哗直流血，摁上照样干活，那算什么呀，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呢，略微啊，说是有点这个磨呀，啊，说是疼啊，啊，这个老曹啊，还真没在意，啊，用他的话讲啊，哎，就当是像年轻那时候呀，哎，干活不小心，哎，一个小皮屑，啊，一个小铁渣，进了眼睛一样，啊，说这过两天就好了，哎。就这么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老曹呢？这不是吗，前段时间那这个老曹啊出门，哎，正赶上啊那么寸啊，就在家里边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个小公园啊，每天呢经常遛着鸟，经常去那儿转。这那天也一样，哎，可能是啊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啊就忘了脚下的还差一层台阶啊，说着说着话溜达溜达鸟，哎，哭就一下摔那儿了啊。这咱们很多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是吧。这个老曹摔下以后啊，当时这个腿疼得要命，周围的人呢、啊、都是老邻居，都是老朋友，赶紧呢、啊、给家里孩子打电话，打120送到医院了。这个医生啊一拍片一看，说是骨折啊，那接骨吧，那没别的办法。哎，手术是挺成功，接的也挺好。老曹回家呀，这一躺可就躺了3个多月。哎，有人说了，这是伤筋动骨100天呢、啊、这很正常啊。可是老曹不一样啊，这个3个多月下来啊，在床上啊还翻身困难呢，你别说下床了啊，那个腿啊这一动，你别吃劲儿，稍微一吃劲儿就疼啊。这咋回事啊，也该好了。哎，上医院一检查呀，医生告诉他骨不愈合，这愈合的差，长不上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医说呀你多吃蛋白啊，多补钙，就看看中医。中医说呀，说你呀肝肾亏虚啊，得补肝肾。就这么着，老曹说呀，甭管中医西医啊，咱全补，这只要能好起来就行吧。你得让我能下了床，你得让我能出了门啊，啊，天天在床上待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呦，可这个时候啊，没让老曹放在心上的眼病，可出问题了。啊，出啥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啊，你要想治这骨关节，是吧？你中医你得补肝补肾。这个老曹一吃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珠子呀、啊、那个胀的那个疼啊，哎呀，头一两天疼的还不厉害，等到3-4天以后，这个眼能胀的，用他的话讲啊，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脑袋哐哐直撞墙的啊，是吧。你再一看，这眼睛血红血红的，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上火了啊。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跟他说讲，虹膜炎、泪囊炎，而且一量，这个眼压还有点增。

啊，问他吃什么药啊？说吃的什么什么药？医生说了，你这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这眼睛可不行啊。可是回到家，老曹想啊，那我不吃这药，我这腿怎么站起来呀？怎么好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这就是两难了啊！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了解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身体呢。你说到这岁数啊，难免有个这病那病的，胃肠不好啊，骨质疏松啊，关节老化、退行性关节变呐，等等等等。同时呢，像这个退行性的眼病啊，像包括像白内障啊，啊，就包括出现的结膜炎呐、虹膜炎呐，啊，有的甚至严重的会有这个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情况。哎，这个在咱们老同志当中啊，发病比较普遍，啊，你看你平时没毛病没事的时候啊，这个病情啊可能发展的慢，可能啊你对它不太重视，可是真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吧？你像这老曹一样，真要是因为什么点什么事儿，哎，一下子把那眼病勾起来了，加重了。或者说你用其他的药物的时候把眼病加重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呀。啊，我在没病没灾的时候我把这眼睛好好治一治该多好啊，是不是？你说病你不管它就能自己好吗？不可能啊。这就是老曹啊当时的真心的一个实际想法啊。你说这个腿也想好，可这眼睛呢又得治。有人说那你吃这眼睛的药啊，哎呀，消炎药啊，一般的药一吃，吃完以后啊胃里还凉，这老曹胃还不好，你看看这不就成了死结了吗？哎，就在十几天前，那个时候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是吧，给大家推出的惠民活动正刚刚开始的时候，老曹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以后，我这一句话，这个老曹入心了，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里边十八味药物都是纯中药，而且蕴含了五大方子，包括像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我说了，你甭管多严重的肝肾的毛病、老胃病。我说你都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治你的眼病，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和影响。哎，这个老曹一想啊，这不正适合我现在的情况吗？啊，而且一听现在呢，还是成本价1000来块钱，六疗程眼病就能好，不行我试试吧。哎，就这样啊，老曹早早的打来电话。占上名额就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看这才没多长时间嘛，十来天的功夫，这老曹啊电话打过来了啊，说用了咱们这个药以后3-4天的时候，这个眼睛那个胀啊那个疼啊这些现象就明显减轻，这几乎就感觉不到了。现在呢这个眼睛是一点都不疼了，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胀了，不仅如此啊，这个眼睛还感觉特别的水润，而且呢用这个老曹的话讲啊，我怎么感觉看东西比以前看都真亮了呢，啊，而且胃里还不难受，也挺舒服啊。而且呢这个老曹说呀，我再吃那些个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睛也不难受。哎呀，这老曹讲啊，这我可找到好方法了啊，这样的话呢我这骨头也能好啊，我这个老骨头修复好了以外，哎，我这个眼睛也能恢复好了，你看看这可真是破了局了啊，这可真是呢找对方法了，就才10来天的功夫。你看，哎，这老曹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信息，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还有刚下放，转眼之间现在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啊可就马上就快

0: 完了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资金要用完，补贴名额一用完，活动结束，那咱们就还得恢复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啊。现在报上名，抓住最后机会的，还可以按照1490元拿到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啊，彻底康复各种晚疾啊。你甭管是你10年20年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缓轴、黄斑变性啊，你还是呢多次手术、眼底出血的啊，各种网脱、剥脱，哎，这类问题，我告诉你啊，只要眼细胞复明18单用上，你的眼睛啊，你就能好利索。而且我把话撂这，重病不过10来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我在这儿啊，等着大家伙的好消息。但是现在还是特别强调，补贴名额马上用完啊，这批名额用完以后可要恢复原价了，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啊。现在大家伙报名，前20名争取到的还是1490元，以后可就要恢复到5960元了。大家呀，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咱家是沈阳沈北的。
0: 啊。
2: 刚才您说了咱这活动要补贴资金还有这名额要用完了就得结束了，提前结束。我寻思问问你，我现在报还能赶上不？现在不是说要赶上的话，就是花1490吗？
0: 对，现在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都按出厂价啊，只要1490元就能拿到啊，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批名额确实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比我们的这个预期啊要出得快，所以呢。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现在报名啊还来得及，你抓着紧，现在就打电话，咱们还能有政策啊。
2: 啊，是这样的，那个老师，我打这电话呢不容易，你给我看看我用这个情况吧，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用的可好了，我当时是买了六个疗程，就像您说的，花了5960，将近6000块钱。现在我一听参加这活动，那省4500啊。那是真金白银呐、啊，可不是小数，4500啊，那是我们家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呢。
0: 那可不是嘛，啊，你就是咱们这个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俩加一块儿啊，大概也就是这个5000上下吧，啊，
2: 嗯，
0: 你想想，那你还吃喝呢？你要跑去吃喝，这俩加一块儿一个月还攒不了这么多钱呢，你再碰上事儿，对不对？
2: 嗯嗯、
0: 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百姓来讲啊，这个呀还真是个事儿。啊，还真是一笔钱、嗯、啊！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些个听到的，说你真是有眼病，说真是，特别是过去啊，反复治疗90不愈，特别是这种复合型眼病，啊，就是好几种眼病在身的啊，就是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眼底病变呐、啊、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病症的，你呀、啊，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治疗，那是再好不过了啊！
2: 对对。是我用这个现在有5个疗程了，真是就像您说的、
0: 啊、
2: 这是从细胞上治眼病啊，可真是靠谱啊，有准儿啊。
0: 对，有，那当然有准了，现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啊，你别管是全身啊，你别管是皮毛筋骨五脏六腑，你就是包括咱们这个眼睛啊，把它抛开了揉碎了，最小单位是什么？不就是细胞吗？如果说一个一个细胞都修复好了，那咱们的什么眼病也都能康复了啊，这是科学，咱得相信科学，不是，对不对？
2: 是是。
0: 哎
2: 哎， 你看你过去呢，我是高度近视哈，1100度啊。
0: 嗯，
2: 哎，视疲劳那都不用说了，眼睛干，眼睛热还痒啊，
0: 嗯、
2: 啊，哎，完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总打闪呢。大夫说你这就是网秃了，如果一下子全掉下来，你就当时就失明了，你呀、啊。
0: 是啊，而且的话呢，如果彻底全掉下来的话，咱说实话呀，能够复位的几率不高，即使复了位啊，这个视力也要大幅度的减损。啊，这个在原来基础上，最起码得减4到5成，啊，知道吧？
2: 嗯、
0: 哎，
2: 对。后来我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
0: 啊、
2: 国药准治的，从这个细胞上从根本上治疗眼睛，我一听这个靠谱啊，就买了6个疗程的，
0: 啊、
2: 我治2-3天啊，就感觉眼睛
0: 啊
2: 清凉了，不干巴了，不热的呼啦的了。而且还不胀着呢，见效可快了。
0: 对，是的啊，药对不对症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见效快啊。我们说嘛，咱们有好多人呢、啊，用普通中药啊，没有经过提纯，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生物提取工艺，有的人吃了一个来月还没效果，还在那儿吃呢。我说那你还吃啥呀？
2: 就是、
0: 你这个药啊，全被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全挡住了。把药都给喂湿了，眼睛没得着药，你不白忙活吗？是不是？
2: 哎，
0: 哎，你得见着效果，你再往下用啊！你得真正让这个药真正能送到眼睛里边去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是超小分子的多肽类物质，不光是穿透力强啊，而且还极具修复作用，是吧？3-5天见效，这是正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接着按疗程来用呢，它的修复作用发挥以后，慢慢眼底细胞逐渐修复起来以后，这个视力呀、啊、可就开始显著提高了啊。你这一个疗程用过来感觉到了吧？
2: 那当然了，真是显著提高啊、
0: 嗯、
2: 你看1礼拜以后啊就不怎么打闪了、
0: 嗯、
2: 一个疗程以后玻璃体浑浊那小啊来回飘动那个小黑影就少了，2个疗程以后、
0: 嗯
2: 变形，看东西变形啊什么的，那就已经完全正常了，不害怕了。嗯，
0: 啊、
2: 用到2个疗程以后，看东西可清明了、
0: 嗯，
2: 做个饭
0: 啊，
2: 洗个衣裳啥的都行了。
0: 啊、
2: 过去
0: 哎呦，你看看，
2: 1100度吗？2个疗程以后就能达到500，就戴眼镜戴500度的镜子了。
0: 哦，原来还这眼镜度数那么高呢，那就说明你这个眼轴拉长的太厉害。西医讲啊叫眼轴拉长，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肝脉淤塞，肝脉不通啊，所以里边呢造成了淤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给你呢，咱们里边通过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啊、宣肺方、清心方等这些个药物的配合，能够达到呀五脏同调，不光是把淤阻的肝脉疏通了，而且呀、啊气血源源不断的升华，能够啊给眼部提供充分的血营养，这样呢像包括咱们的眼轴拉长可以逆转，眼细胞可以得到修复，那这样的话呢视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你原来眼睛老打闪，那是眼轴拉太长了，眼睛视神经啊被拉都快拉断了啊，就跟那皮筋似的老拉，它不是有限的吗？超过限度是不是就容易断呢？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哎，现在啊咱们把肝脉淤阻疏通了，眼轴不再拉长了，眼底视神经逐渐修复了，这样的话呀就彻底告别了网托的危险了啊。
2: 对，你看现在我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有5个疗程了
0: 啊。
2: 嗯，现在眼镜啊已经戴300度的了，而且呢、
0: 哎
2: 过去戴1100度的镜子，那视力才0.1、0.2，现在戴300度的镜子是0.6、0.7，你说多大的改变吧？现在刷个手机呀、啊，打麻将啥的都行了。过去打麻将都不爱带我玩啊，太慢了，趴到台上瞅。现在看着
0: 对
2: 面了，打牌快了，还赢钱、
0: 哎。好啊，你过去不只是有高度近视，而且关键是啥呀？为啥戴1000多度的镜子还是看不清，视力差，你眼底视神经严重受损。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不光是 能够让你的这个眼轴拉长，

0: 到逆转，这个高度近视变为呢中轻度近视，关键呀眼细胞的活力恢复了，对光的敏感度增加了、
1: 嗯、
0: 那这样话呢、
1: 嗯、
0: 咱们看东西没是门儿眼是眼，清清楚楚的、
1: 嗯、
0: 这多好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哎、
1: 对呀，所以呢、
0: 嗯、
1: 我手里的药啊剩的不多了，净受净、
0: 嗯、
1: 就有将近一个疗程的药了，听到这活动了、
0: 嗯
1: 啊，而且刚才你告诉你也说了，补贴的名额、补贴的资金用完之后就提前结束。哎呀，
0: 嗯、
1: 我寻思再巩固巩固，才1490，那照我当初5960，那省的太多了。所以你高低给我报个名吧，给我留一个名额。
0: 哦，您的情况呀，我了解了啊。但是呢，你听我一句话，这个名额呢，你不要报了。啊，因为呢像您呢把手上的药用足用够，6个疗程用够以后呀，你的眼底整个的视神经视细胞包括呢眼底的这个神经血管网络已经全面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细胞排列完全规整，到那个时候呀看东西那都是清晰又透亮，再加上你的全身心肝脾肺肾的功能提高，这别的不说啊，给眼睛提供充分的气血是没问题了，那这样呢、
1: 嗯、
0: 你这个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哎，所以他一次就给你治好了，没必要再没完没了的一直吃药了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您的意思我把手里这一个疗程的用完了就能康复停药是吧？
0: 对，你就把手上药用完，该停停了就行了啊。这次的活动呢现在也确实，因为名额马上用完，活动也确实马上就要结束啊。名额这么少，给更需要的人吧。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像你能拿到过去你将近快6000块钱的药，这个机会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家庭困难的人，病症眼病多的人吧。啊。
1: 嗯，那好的，那谢谢您，这以后有事我再找您，谢谢您。
0: 行，不客气，在这我也提前祝贺您。平时有需要的再给我来电话，或者打咱们的场外电话，随时交流就可以啊。
1: 哎，好嘞。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不是，你好。
0: 哎，你好啊。
3: 这不我也是听你这个讲这个什么福明十八单呢，听了3-2天了。
0: 嗯
3: 嗯，我是吉林长春的。
0: 长春的。
3: 我听说这个赠品不多了，什么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0: 对，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用完、
3: 嗯、
0: 用完活动结束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正常价格，就是5960元。啊，你看咱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听众就是按照原价5960拿的这6个疗程啊，但是确实啊只要用过以后咱们对眼病来说呀，这就是咱们治疗的终极一战了啊，这把眼病治好6个疗程足够用。但是现在呢是我呀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啊，要求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只能按成本价，对吧？你也别让人家亏太多，你起码让人把成本价收回来，你这样的话人家才能够再去进货再去生产药物去啊。哎，
3: 对，
0: 那么这批名额呢眼看就要用完了，那用完以后呢还得恢复到原价啊，老让成本价的话那这人家企业员工就养不了了，对不对吧？
3: 是、
0: 哎、
3: 我听说现在是以前是5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3疗正常疗程是不是？
0: 对，只要是报上名的是这样啊，现在呢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每天每个地方都是严格限制，就20个名额，你定上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3: 是，我现在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现在订2份，跟老伴儿来一家订1份，看看有没有名额了，今天长准的。
0: 哦，想跟老伴儿订呢还是吧？
3: 对，我一家订1份。
0: 咱们呢只要说你个人真需要啊，有眼病有顽疾需要我们的，你可以来订，但是不是打这个电话订啊，你是得需要打你当地的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3: 嗯、
0: 去占那个名额啊。在节目当中你可以呢把你和你老伴的眼病情况跟我说一说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3: 行行行，

0: 你给小伙麻烦跟你说一下吧。哎，
1: 那好。
0: 你看我今年62。
1: 嗯。
0: 我吧有这个白内障，总觉得眼睛白蒙白雾啥的，雾气昭昭的，瞅东西就在塑料布上似的。
1: 是。
0: 还有玻璃混浊。
1: 啊。
0: 总觉得有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
1: 嗯
0: 这个视力也不好，又出现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歪曲变形啊，
1: 是吧？
0: 这个挺困扰我。这个病困扰我好几年了，始终是不好。完我就顺便的跟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说吧。
1: 老伴儿是什么眼病啊？
0: 老伴儿今年60，他是高度近视700多度了，还有这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
1: 病毒性角膜炎，
0: 发干发痒啊，始终治也不好，这是不是吗？视力越来越下降，我就担心呢，是不是？
1: 啊，
0: 这就跟你讲这个眼不明什么18单是国药准治的，
1: 当然是国药准治了，现在得到国家的正式权威认可批准是国药准治治疗性药物，那不是国药准治，就说明治疗功效达不到国家标准。是吧？那不能光你嘴说呀，你自己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能行吗？那国家有严格的审核，有规定啊，得要达到国家标准，你才能够批准为国药准字，对不对？
0: 我现在抗能治参加活动还能省点钱的，订2份，是不是？
1: 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呀，都需要用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尽早的治疗和恢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你吧，虽然说呀，咱们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属于呢3大眼病里边的一种，啊，就差个青光眼了，但是呢，他们的发病啊，相对来讲还比较缓，但是你这个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重啊，就说明你这个病症已经累积到眼底视神经了，有一部分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血脉不通。眼底循环不好，已经造成了缺血变性退化，这个发展厉害了，可就容易造成失明的问题呀、严重的有时候也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问题，那你老伴儿呢？他是什么呀？严重的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病变也是，这个呀也得要尽早治。你看刚才咱们还一位患者，1100度的镜子，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现在人家就在300来度了，是吧？我不敢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这样的幅度，但是我敢说能够达到什么呢？让拉长的眼轴得到部分恢复，高度近视变为中度甚至轻度近视，让它对眼底不再压迫，避免远离眼神经的损伤，避免视网膜脱落这个问题，这我是可以拍着胸脯和大家讲的，知道吧？所以您和你老伴儿的情况呀，都应该用，而且呢，应该尽早用。啊，你要是按原价俩人用，那得花10000多呀，是吧？现在只要报上名呢，才花2000来块钱，那差太多了。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是，那能治就行。那我就是，那你带你这报上是啊？
1: 在这儿报不了，你就打你当地电话，从当地报名吧。啊，治病是肯定没问题，而且咱们因为是小细胞的分子多肽类物质，小分子穿透快，而且呢见效速度也就快，基本上啊1周左右，您和你老伴都能见到明显效果了。我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那我就马上报名，有啥事再打电话。
1: 那就先这样吧，
0: 再见。
2: 复试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复试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复试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

0: 省四分之三。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2: 啊，对，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这个是已经用了6个疗程了，这停药半个月了，这稳定都有2个多月，这一直没反复。那今天打这电话也确实不真不容易，我这直播间。
3: 啊，
2: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效果。
3: 好，
2: 哎，我这今年呢69岁了，这眼睛吧不好，这有这青光眼，再加前头有那个小黑点。
3: 嗯嗯。
2: 逐渐的看东西还不行，
3: 嗯，
2: 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啥呢？发一个是发胀，看不全，看不全，
3: 咱
2: 们脑瓜子也疼。这一查呢，说有视神经萎缩了。你这玩意儿，本身的眼压
3: 视神经萎缩绝对是青光眼带的啊！你这个情况，你这个毛病啊，要是早点用啊，这就根本不可能拖到眼底有病变，这就等于不是之前的治疗给耽误了，拖重了啊。
2: 是我这不咋的呢，这个听你讲这个啥呢，您这个复明十八单呢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哎，这当时我买了6疗程的这个复明单。
3: 嗯，
2: 从哪用上以后吧，这效果真快，也用2-3天的见效果。这个胃吧比较好。
3: 您说说看，您这2-3天见到什么效果了？您看看你之前用的药，他要有这个别说2-3天，有个半个月10天要是能见效果，你也不至于说出现眼底病啊，是不是？您说说看吧，啊，
2: 你说我这个吧，从打这用上以后吧，2-3天的功夫吧，这胃也舒服不少，哎，这胃可得劲儿，不像过去吃
3: 胃
2: 药啊，这胃难受。
3: 嗯嗯嗯，
2: 这个七八天吧，这眼压吧就逐渐的下来。
3: 啊，
2: 哎，这眼压下来以后啊，这不那么胀疼了。过去那眼睛吧，那眼压都达到20多，将近30了。
3: 啊啊啊！
2: 我这眼睛那时候看东西看的不全的时候吧，就我也不出门啊，出不去。
3: 嗯嗯。
2: 自己我们憋屈，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啥也干不了。
3: 嗯嗯，
2: 从哪这个又是你这十八单，你看这也就7-8天眼压稳定以后啊，自己这是啥的呢，看东西啥的眼睛那睁开呀，过去眼睛睁不开呀，
3: 啊，
2: 眼睛睁不开就难受啊。再一个逐渐的啊，就是啥呢，用到也就是在1个疗程的时候啊，
3: 嗯，
2: 哎，这眼睛也不疼不胀了，哎，这前面小黑点吧还没了
3: 啊，是吧？
2: 哎，这看东西就看东西比过去亮堂多了。
3: 啊啊啊！
2: 哎，这挺高兴。再加上用了2疗程的时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看东西呢视野也宽了。
3: 啊，
2: 哎，不像过去看东西啊，就是混混化的事。
3: 啊，
2: 这不挺好吗？
3: 对呀。
2: 哎呀，我这是心里放心了。再加啥呢？我这从哪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吧，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
3: 嗯，
2: 我这一般的活吧，我都可以干了。
3: 你看看，都干活了，
2: 看清楚也能干呢。
3: 好，
2: 这不挺好吗？
3: 嗯，
2: 出门遛个弯上下楼啥的都可以啊。
3: 对呀，你看看，哎呀，这话说回来讲，从那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到，你之前啊，这个。左看右看呐，那多少年呐？这光治这个青光眼花多少钱、
2: 哎？
3: 是不是全都走弯路了？是不是？
2: 咋的？
3: 哎呀，早有咱们这个，咱们的复明十八单说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拖到现在呀？啊？
2: 对对对，哎呀，可不咋的，你这回你可说对了。这不我逐渐的用啊，这不现在这已经都停药半个月，稳定2个月了嘛、
3: 嗯。
2: 看东西没，就是视野也宽敞了。
3: 啊、
2: 视力提高了，哎，这视力吧，一眼睛是0.5，一眼睛0.6。
3: 啊啊啊！
2: 哎，就是上下楼，这家里什么活都可以干，出门也能溜达，这是吧？不受憋。
3: 哎，对，就应该这样啊！
2: 我这今天吧，就打这个电话，就跟你说，我这个眼睛现在是停药，很好，我也知道这活动的事儿了。
3: 嗯，
2: 你这个我当时买签吧，是5000多原价买的6疗程。
3: 啊啊！
2: 啊，我这次咋的？活动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省一半钱。
3: 对
2: 啊，你的赠品。

0: 也没有多少了，活动提前结束，我现在赶紧抓紧的跟你问问呢。因为我这咋的，我也是有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啊，老同志哈、
1: 啊，
0: 他也是70多岁人了，
1: 啊，
0: 我就给他订一份儿。他的眼睛是咋的？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和飞蚊症。因为我这眼睛比他都动作治好了，我觉得他的肯定也没问题啊，是不是？
1: 嗯嗯，对，是的啊。对于糖尿病、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样的引起的眼部并发症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们说了，从一开始咱们就是啊18味药物5大方剂精简化残而来啊，咱们里边的还有的疏肝方、强肾方、这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你别管是哪种咱们的慢性病，你都离不开这5脏的问题。那么咱们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通过5脏通调啊啊，治疗这些个糖尿病三高症并发的眼病，那就能够达到从根上彻底解决的问题啊。当然我不能说帮着他把糖尿病治好了，帮着他把高血压治好，这个不能，但是呢我能让你不得并发症啊，眼睛血脉不堵塞，眼睛毛血管供血充足，眼睛视神经细胞活力充沛，眼睛不会有垃圾堵塞瘀滞而出现的视物模糊、视物昏化等等这些问题，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咱们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治眼科这块，我给你治明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
0: 哦啊！哎呀，那太好了，可不咋的。哎呀，这我就感谢你了，因为我这眼睛吧，这年头啊比较多了，10多年了，始终吧也是反反复复这么治啊
1: 啊。
0: 这我这效果这么好，我寻思赶紧给我这老同志吧，赶紧给他订一份，是吧？
1: 哦，那你就让他抓紧打电话吧。啊，治好肯定是没问题，就是现在看花多少钱的事儿啊。如果说报上名，赶上政策了，才花1000来块钱，1490块钱。报不上名啊，咱们按照原价的话，那就只能是5960元。现在是成本价啊，你抓紧报名，看能不能报上吧。
0: 好，谢谢你啊，哎
1: 哎，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好，再见，嗯，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打进那个直播间挺不容易的哈、
1: 嗯、
3: 我就问一问，就是你说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我是前天订的。
1: 啊，
3: 定的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定的，享受3个疗程，正3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嗯，完了现在这2天呢，定2天到现在没送来，哎我就着急了，能不能给我落下呢，帮我催一催，我怕到时候享受不到啊。
1: 哦，这个落不下，这个你放心啊。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次的统一的惠民政策啊，咱们每一个名额都是要严格落实的，咱们都是要严格登记，是吧？
3: 啊，
1: 这个呢肯定落不下，您放心。只不过呀，就是咱们这个配送是需要按照打电话的先后顺序啊、远近呐、啊、这些呢，咱们要给你配送啊。一般来说，市区之内呢，我们是3天，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5天啊，就是市区3天之内，郊区郊县5天之内，咱们能给你回送到。知道吧？
3: 哦，
1: 哎、
3: 哦，
1: 也就是马上了吧，1-2天的事儿了，啊。
3: 哦，那行，那这、
1: 哎、
3: 那我就心里也就放心。但你帮我催一催，我是佳木斯李燕。
1: 佳木斯的李燕，可以了、
3: 嗯、
1: 啊！我记下来了，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下啊。
3: 哎，行，麻烦你了，
1: 哎、
3: 谢谢你。
1: 不客气。
3: 我这个听说这个，哎，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我听5-6天了，听5-6天我一听吧，哎，挺适合我的。你这是从那眼细胞里哎治眼病，哎我一听挺新颖的啊、
1: 嗯，
3: 所以吧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1: 嗯，行，您是什么情况呢？说说看。
3: 我是因为血压高，我吃常年吃降压药，血压高引起的眼睛出是眼底出血的，哎出血以后啊、
1: 哦、
3: 到医院您就给打激光啊，这眼睛可不好了，眼睛后来吧就有炎症了。眼睛出现啥？眼睛啊，哎红啊，眼睛刺痛难受啊。到医院你说角膜炎，你说眼睛越来越糟糕了，现在眼睛视力可不好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我三眼。

0: 药也不好，各种方法也不好。我现在就是指望这个复明十八丹呢。
1: 哦，就是眼病也没少治，总治治不了，治不好，是吧？
0: 是呗，嗯。
1: 哦，你这个情况呀，别再乱治了，别再呀，这个到处瞎花钱，还耽误功夫，还耽误病。你呀，
0: 是的，
1: 直接就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
0: 啊，
1: 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一个药含五方，十八味药物精眼化材是由五大方子化材而来，能够从根本上呢恢复眼病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五脏失调的问题，帮助你打通眼部经络，恢复眼部气脉循环啊，这个呢完全可以做到。再加上现代的这个药物提取工艺，小分子化啊，纳米粒子化提取，这里边的特效成分呀。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超小的活性多肽成分啊，可以轻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所以有的人经常说过去吃药一个月没效果的，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你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你就知道了，我能让你啊，三五天之内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啊，眼睛的干呐、涩呀、胀啊、痒啊、疼啊，说这些方面见效是最快的，知道吧？
0: 是
1: 啊，那见效快。你想是不是这个药就说明进到病灶进到眼里边去了，对吧？
0: 嗯，
1: 哎，那你这样的话接着用，咱们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病没有问题、
0: 哦、
1: 知道吧？
0: 行，哎，好，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1: 哎、
0: 帮我推一推佳木斯里
1: 呀。行，我一会儿我帮您推一下啊、
0: 哎、
1: 用上以后，用上几天啊，把您的用药的真实情况您可以再回馈给我，好吧。
0: 哎哎，好，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1: 好，我等你好消息。
0: 哎，好，谢谢啊，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是啊，跟你说话呀、啊、真不容易，这才排到我呀。
1: 是啊，因为现在呀、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想跟我通话，想跟我呀直接交流。我呀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咱们呢这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毕竟时间有限，你能接进来也算幸运呐啊。
3: 是啊、
1: 你什么情况要找我呀？
3: 哎呀，你说这往家是沈阳皇姑的，我叫刘国良。哎呀，真的好好谢谢你和这个复明十八丹呐。要是没遇到你和这个复明十八丹，那我这眼睛啥样都不知道呢。我在这给你鞠一躬了，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1: 哦，客气了客气了啊。帮助大家解决病痛是吧？专治眼病，别的病啊，咱们就不管了。但是眼病到我手上，那我绝对得让你好啊，是不是？啊，
3: 是啊，那个六个疗程，那复明十八丹、
1: 嗯，
3: 我还有三天我就完事儿了、
1: 嗯。
3: 哎呦、
1: 啊，
3: 现在我感觉跟原先比，就是咋说呢、
1: 啊？
3: 咋形容呢？就是翻天覆地、
1: 啊、
3: 脱胎换骨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换了个眼睛似的那种。
1: 是吧？
3: 啊，
1: 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呢，坏眼换好眼。才能重新见晴天呐，对不对？啊，
3: 是呀、
1: 啊。
3: 哎呀，你咋不说？我这眼睛原先老严重了，那就、
1: 嗯、
3: 就差这个失明瞎了。原先那要回来提心吊胆的，就寻思呀，这到岁数了，这眼要瞎，那还活有啥意思？死了算了。
1: 是吗？哦，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当初是？
3: 我这不本身有糖尿病嘛，都十多年了哈。
1: 啊。
3: 哎呀，刚开始病，这一下就咳到眼睛上来了。
1: 啊、
3: 后来这眼病都让我这差不多得全了，那个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眼底出血，
1: 啊、
3: 还打过打两次激光了都。
1: 哎呀，你看
3: 啊，眼前就有那个大拇指盖弄大的、
1: 啊、
3: 黑影，还有几个小影，哎，可完人了，在前面挡着，你瞅哪他跟到哪儿了。
1: 你看看，这都是你多次出血加上打激光造成的啊，有一部分呢是落在了玻璃体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它在你眼前还会飘来飘去，有的呢 就是你打激光落下的。

这个老百姓俗称啊，就是这个眼巴落下的这个淤血啊，这种的它往往就是比较固定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嘛，这种情况打激光啊，治标不治本，不解决核心问题。你眼前全是黑影，挡得多。

0: 胞肝呢治眼睛跟没药不一样，说是能从细胞上治眼睛，完了之后是还是国药准字的。那谁不知道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了，这人不就健康了吗？细胞好了，眼细胞好了，眼睛不就好了吗？背心子都这样事儿的吗？
1: 啊、没错，就是这样的。特别像你这个以前眼里出过血、打过激光的，那出血打激光，要是把这些个病损的地方把细胞都换成新的呢，是不是就像伤口愈合一样，咱们一样也能好啊？对吧？
0: 是啊，就这么的吧，还是不要准字，那肯定没啥副作用啊。那么我买的那种，
1: 对，
0: 哎，你还别从哪用上咱们富明十八单，哎，你这效果还真挺快呢，你说？这两三天的时候啊，哎呀，就感觉眼珠子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哎呀，淌眼泪呀，都黏到糊的呀，那都啊。
1: 对啊，这就是帮你打通眼部血液循环啊，眼部经络疏通了，血液循环打通了，原先代谢不出去的东西啊，垃圾啊，给你代谢出去了啊，所以就会有你像现在这种所谓的排毒反应啊，就包括你过去出血造成的这种淤血呀、血块啊，你说不往出排它怎么散呢？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啊，把它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啊，眼前的雾啊，哎，你说就薄了点了，
1: 对，
0: 完了之后不怕自不咋怕光了，完了转悠的可湿润了，就眼前那个黑块啊，哎，你说就都变淡了呢，你说呀？
1: 这就对了吧？这不就是顺着你这个眼部的经络、眼部的血循环，这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排出去了吗？啊，
0: 是啊，你看用一个多月的时候，眼前那个不管是大大影还小影，基本上就没了，不挡着了。完了，这个看啥东西，就歪了八曲呀，坑坑包包的啥的、啊。哎，你这都穿都好多了，你啊，吃饭的筷子不像原先那么弯了，现在那时候就丑就直多了，那都。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这就说明方法找对了。那后边啊，好病就是时间早晚问题了，疗程到了，病自然就全好了啊。你没有前面的眼睛水润。你没有前面那些眼睛垃圾毒素代谢排出，你不会有现在后边这些结果啊。啊，
0: 是啊，就是三个多月程的时候啊，那个眼前的雾啊基本就开了，哎，也不咋怕光了，哎，瞅啥东西也真正多了。你看我总上原先我都不敢上我家阳台呀，不敢往外瞅，啥也瞅不着，问我呼呼的其他的孩子闹心。哎、
1: 啊，
0: 那时候可愿上阳台了，瞅哪都可敞亮的，你说呀？
1: 是吧？好
0: 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马上剩三天就完事儿了、我没说吗？现在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吗？原先的眼睛也就一个0.1、0.2那样啊，这不就差失明了吗？这是现在都已经一个0.7、0.8了、现在你看我家住五楼，现在出去上下楼。出去遛弯买菜、都行了，我还闺女，我还帮闺女看孙子去嘛，那不好、
1: 哎、对喽，眼睛好了，咱们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啊，能够呀帮助别人，帮助家人，还能够出一份力的有用之人了。
0: 对对，原先是把给儿女当那个当累赘，现在、哎呀，有用人了，现在感觉活得可有劲头了呢。
1: 对对对，挺好啊。这不是汇报的不错吗、
0: 啊、
1: 那今天打来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听说有活动嘛，原先我花六疗、买六疗程花将近6000块钱去嘛、现在说是花1000多块钱，完了之后还买三赠三，完了说这我听你说就剩最后一小部分，说提前要结束了，他哪找这好事呀？我寻思我再来点再巩固一下子呀。
1: 嗨，这次的活动啊，这是呢我们专门拿一部分药物和名额呀，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企业根本不赚钱啊，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低收入患者、重症眼病患者啊，做的这么一个惠民政策啊。如果你需要啊，我当然可以给你，但是像您现在啊，六个疗程用完，现在眼病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0.6、0.7，这眼睛这视力，有些年轻人都比不上你啊啊！你要不放心的，你可以去医院做检查。查眼底，查 A 超，查 B 超，我就告诉你，医生会告诉你，你的眼底已经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知道吧？

0: 种情况我有把握，你这个时候呀放心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必要再用药啊。你别说是6000来块钱还是1000来块钱，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1: 好了，不用了，我现在来点巩固一下子，毕竟我这眼睛重嘛，都是。
0: 哎，没必要啊，咱真正治病的就给你把病去了，病好了没有了，咱们呢该停药就停药就行了，明白吧？啊，
1: 那行行行，那行，那谢谢你，骆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谁让吃药啊？你说呀？
0: 哎，那是当然了啊！这点名额眼瞅着快用完了，给更需要的人吧。祝贺你啊！就这样吧。
1: 行行行，哎，那好了，那谢谢你，骆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你好，我是丁兰。最近关于 SHE 的新闻很多，先是 Selena 宣布离婚，而后经纪公司表示他们即将重聚推出新作品。2001年成军的 SHE 自从12年发行专辑《花又开好了》后，至今仍是处于各自单飞状态。这次的复合令很多曾经的歌迷非常的期待，只是在现在音乐市场不景气，歌迷激情已不在的情况下，不知能否达到预想中的效果。

恋人未满也是他们的出道作品，现在听起来他们的声音还是蛮稚嫩的。2000年 Selena Haber Ella 参加了一档类似快乐女生的比赛节目，还是中学生的他们参赛目的很简单， Selena 呢是替无法参赛的妹妹完成梦想，而 Ella 则希望赚钱为家里买一个新沙发。

天使在唱歌。在 SHE 这个组合当中， Selena 代表的是美丽温柔，可是2010年拍摄的时候却不幸遭到全身面积 50% 的爆破灼伤，也让事业一度陷入低谷。但是男朋友张承忠不离不弃的照顾，也让他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嫁出去。11年他们完成了粉红色浪漫婚礼，可是好景不长，就在今年3月4号， Selena 宣布离婚，又一次粉碎了我们对爱情的幻想。

2012年与男友赖思祥完婚后，经常秀出恩爱照。他说，两人采用的是经济独立制，各自赚的钱由各自管理，但会开一个账户存入共同的基金，比如房贷、旅游的钱就由这个账户来支出。这对于经济独立、个性多变的现代婚姻来说，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 style。

Super Star 超级明星，看看偶像都结婚了，或者说都离婚了，我们真的老了。不过好在黑本还保留着青春，他也是单飞后发展最好的一位。2012年他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15年为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献唱的《小幸运》入围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小幸运。这是三个幸运的女孩。和很多偶像组合不同的是， SHE 打破了华语流行乐坛的固有印象，不一定只有乖巧可爱的女子团体才受欢迎。会笑会哭会闹的她们，用最自然的真实吸引着歌迷。感谢收听，再见。

我是丁兰。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网络调查，90后十大影响力人物的排行， TFBOYS 少年偶像组合占据榜首。看到这个排行榜啊，不少网友情不自禁地表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90后都已经混得这么风生水起，来势凶猛，不得不感叹岁月是把杀猪刀啊。其实呢，我们那个年代啊也有偶像组合啊，而且还是华人偶像组合的鼻祖，他们就是小虎队。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追追我们的偶像吧。

星星的约会这样的一首舞曲，现在来听起来它的编曲还是有点旧哈，不过真的是印证了我们青春的回忆。1988年，台湾一家电视台推出一档青春大对抗节目，由三位女生组成的小猫队主持，非常受欢迎。于是就有人提出应该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使画面阴阳平和啊。所以呢，经过层层的选拔呢，三名少年从3000名应征者当中脱颖而出，而且呢，为了与小猫队对应，命名是小虎队。他们就是18岁的霹雳虎吴奇隆，17岁的小帅虎陈志鹏，15岁的乖乖虎苏有朋。最早呢，他们只是帮公司做一做造型还有搬运的工作，可是没想到一上节目啊，出尽了风头，收视率呢也是冲破了记录。有眼光的飞碟唱片立即将他们签下，于是呢，他们就从助理转身成了艺人。这三个中学生呢，也一步步创造和刷新着各种吉尼斯纪录。

青苹果乐园。1989年2月，小虎队首支单曲青苹果乐园一经推出，马上风靡了全台湾，他们也奇迹般的在歌坛迅速蹿红，他们品学兼优的形象也铺天盖地的成为了年轻学子心目当中的榜样。可是刚刚半年，他们就迎来了第一次的解散危机。八月份，苏有朋升到了高二，经纪公司不敢动用苏有朋任何一节上课的时间，毕竟很多人都在看他能不能考上好大学。公司高层呢，郑重商讨，结论就是换掉。

苏有朋小虎队继续出击，而且连备选的人啊都想好了。可是苏有朋呢，强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说，我不要退出，公司的行动我会配合，我的学业我自己负责，再苦我都会一个人全部承担。在苏有朋的坚持下，他被留下了。

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爱小虎队》。1991年，苏有朋考上了全台湾排名第5的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同年，小虎队第5张公益专辑《爱》全亚洲同步发行。而主打歌《爱》的 MV 当中，小虎队三人用手语关怀聋哑。

儿童，这也是内地观众对小虎队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可是此时的陈志朋要面对是应征入伍的问题，他们又必须面临一次分别。时不与我的情况下，唱片公司也都人事皆非。待陈志朋归队之后，他们发行唱片的速度已经减为一年一张了。1995年，吴奇隆也面临兵役的问题，而吴奇隆的离队让小虎队最终走向了解散。

首歌在2010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再次听到了，转型为成熟风的小虎队在解散将近15年之后重返舞台，并且保持经典站位。很多人呢连连感慨说，小虎队回来了，还是当年的味道。不过最激动的是陈志朋，在一次彩排当中，他跳着跳着突然就停住了，落下泪来。之后他只说有沙子进眼睛了。真正演出的时候，场内的掌声没有停过，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然这个节目也获得了我最喜欢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歌舞类的一等奖。

了这样洋溢青春气息的歌曲，回想当年的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还有乖乖虎苏有朋，就是这样三个男孩用他们最辉煌的时光伴随着我们一起走过那段永远不老的青春岁月，也雕刻着一个个爱与梦想、青春与时光的故事。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交天大赦，圣旨颁布天下，山东东昌府东阿县的王光印王的老爷也得到通知了，赶紧把狱卒叫来啊，去把监狱里头所有的犯人都无罪释放，记住啊，一个都不行留，留下一个那叫抗旨不尊，我就得掉脑袋。是是是是，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让您掉脑袋啊！不不不不不，一定让您那个不掉脑袋。狱卒转身一溜烟儿跑出去了，赶奔监狱。不多一时啊，又回来了。大老爷向您禀报，犯人都放了吗？都放了。一个没留吗？就留一个混账，你还是想让我掉脑袋呀？大人有所非知，留下这小子是滚刀肉，是烂泥蝉，说什么他都不走啊，到底怎么回事？大人容禀。这狱卒啊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闹了半天赖着不走的这个犯人姓程，叫做程咬金，号叫知杰，人称叫程老虎。他没进监狱的时候啊，那什么活都干，可就是没有正经活，什么抢切糕，抓馅饼，打闷棍，套白狼，还犯私盐。那年头啊，老百姓吃的食盐化学名称呢叫氯化钠，这玩意儿是官府管制，老百姓不能私自贩卖。可是为了赚钱，这程咬金是铤而走险，人家严巡管他呀，要把他抓起来扭送官府。程咬金不干了，抡起大杠子来劈球啪嚓，把人家打的是鼻青脸肿，腿断胳膊折，严重的暴力抗法，结果被逮起来了，判成了无期徒刑，投入了大牢。如果说没有这次交天大赦，程咬金这后半辈儿啊就得在监牢里头度过了。今天犯人全部释放，只有程咬金躺在那儿啊还睡觉呢，狱卒赶紧过去把他扒拉醒了。嘿嘿嘿，程大爷，干什么呀，影响我的好梦。哎呀，您行

醒吧，醒醒比做梦还好呢，我呀给您道喜了。你待着，我是无期徒刑，你给我道什么喜呀？那意思还想让我掉脑袋呗？哎，不不不不，不是那意思，新军登基呀，交天大赦，所有犯人都无罪释放，您可以回家了，这不是喜事儿吗？哦，那如果说我不回家呢？哎嘿嘿，您要不回家可不行，我家县大老爷受不了，抗旨不遵，他得掉脑袋。要那么说呀，我更不回家了，还就在这儿睡觉喽。躺下，他不起来了。狱卒啊，一个劲儿的央求，可是无济于事。实在是没辙了，这才转身回来给县太爷报信儿。王光印听完了，脑瓜仁都疼。哎呀，怎么有这么一块滚刀肉啊？天不怕地不怕，生死不怕的蘑菇头。哎，狱卒啊，你去把那个程咬金给我请到这儿来。哎，我当面说说他。不多一时，把程咬金请来了。这县官啊还得满脸陪笑。哎，程大爷，让您走您怎么不走呢？到外边多好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呀。不有那么几句话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要说这县官他也是糊涂，你说的这玩意儿都是隋朝的词儿吗？他就是瞎说，让程咬金给逼的。程大爷，您就走吧，监牢里头有什么好的？哎，你不明白，我回去之后啊，又没吃又没喝，就得活活的冻饿而死。可是在监牢里头呢，我又有窝头，又有咸菜，就算是享了福了。哎呦，程大爷，您回家之后不行做个小买卖吗？哎，做买卖没有本钱，我做个六啊。啊啊，县官眼珠转了转。哎，去到账房啊支上两吊钱送给程大爷。不多一时，有人把钱给取来了，往程咬金脖子上头这么一挂。哎，这还是不行啊，我还没有衣服穿呢。啊啊，好好好好，去给程大爷拿一套衣服。衣服有了，我还没吃饭呢。哎，好好好好好，给程大爷做饭。这哪是县太爷呀，都成了三孙子了。咱们书说简短，程咬金一切的要求都满足了之后，擦擦嘴站起来了。一晃胸前挂着这两吊钱，哗楞哗楞。哈哈哈哈，县官啊，我算饶了你了。程大爷走后呢，你一定得做个清官呐，得爱民如子，两袖清风，做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如果说你做清官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到程大爷家里头去一趟。哎，你向我多多的请教。哎，是是是是，以后您呢就是我老师了。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再会再会。程咬金乐乐呵呵，由到衙门里头就出来了，往大街上一走，呵，蓝天白云，清风拂面。啊，有了自由是比蹲监狱好哎。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不受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伙。什么名字没人知道，都管他叫爱吃饭。原来这老赵啊交不起地租，被财主给逼急了，结果大打出手，把讨债的账房先生给打死了。哎，这才判成了死罪，跟程咬金呢关到一块儿。程咬金赶紧过来了。哎呦，伙计，早晨咱们哥俩还一块说话呢，
我眼看着你被释放出来了，哎，怎么出来之后

0: 要死了呢。旁边有一个中年妇女是俯身痛哭，程咬金就问她，哎，这大嫂子，你是这爱吃饭爱大哥的什么人呢？
1: 我呀，我是他的妻子孙氏啊，就因为听说我的丈夫今天要释放出来，我从乡下就赶过来了。我知道他爱吃饭，怕他饿坏了，所以呢给他买了3斤大肉饼。哪知道啊，他一口气儿把3斤大肉饼全都给吃了啊，吃完了就撑死了。
0: 这怎么说的，好容易盼到今天，哎，放出来还撑死了。我说大嫂子，你赶紧把他抬回去，哎，入土为安呐。
1: 呀，这位大哥呀，我没钱，莫说是买棺材，就是买一领芦席我也买不起，我没法把他安葬了。
0: 哎，真是够困难的。这么办吧，程咬金真是热心肠啊，一低头哗楞一声把自己这2吊铜钱就摘下来了，哎，送给你了，把他的后事办理办理。做完了好事，程咬金分人群出来了，大踏步往家里头走。他们家呀住在城西20里斑鸠镇的小耙子村，就在斑鸠镇口这地方有一个小市场，做买做卖人还不少呢。猛听见有人就喊，哎，切糕馅饼馒头。耶，程咬金站住脚了，瞧瞧这些做小买卖的，想起了自己家中的老娘啊，哎，我娘是末世老太太，一辈子就生我这一儿子，我呢还进了监狱判了无期徒刑了，我娘啊今年都60多岁了，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可太难点了，她现在是活着呢还是死了呢？活着的话饭能不能吃饱啊，都在两可之间呢。我这当儿子的我得孝顺呢，怎么回家啊两手空空的？那不行，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我娘啊最喜欢吃馒头，干脆我就在斑鸠镇口这地方啊给他整回几个馒头去吧。想到这儿，程咬金大踏步往前走，就来到卖馒头掌柜的近前。这卖馒头的姓吴，名叫吴老二。
2: 嘿，二哥，好几年没见了啊，你还认识我吗？
1: 哎，我这吴老二抬头瞧瞧，恕我眼拙，我可不敢认了。
0: 嗨呀，贵人多忘事，我姓程啊，叫程咬金，号叫知杰，乳名一郎，还有个小名叫阿丑，我不告诉你。
1: 这吴老二想起来了，这不是我们斑鸠镇最横最喜欢打人那个程老虎吗？他犯私盐打了严巡，已经判成无期徒刑了，怎么又出来了？程大爷，您怎么又出来了？
0: 太，那破地方我愿意待我就待，不愿意待我就往外头溜达，回家看看我娘。哎，我说吴老二啊，你这馒头可不错呀，我得给我娘带几个。
1: 哎呦呦呦呦呦，难得您有这份孝心，我呀给您捡馒头。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动手不就完了吗？
1: 程咬金撸胳膊挽袖子，来到了卖馒头这个小推车的近前，把这个绳子帕啊套在自己脖子上头，两只大手啊噗噗抓住了小推车的2个车把。这小车啊太矮了，他个子太高了，所以说推着不得劲儿，哎，往起这么一端，哎，连小推车带馒头婆罗全都端起来了。哈哈哈哈，挺别致啊。哎，吴老二你忙着吧，哎，我走了。端起来揉揉揉揉，他回家了。吴老二一看，我的天哪，这不是抢劫吗？我怎么办，我得追呀。在屁股后

头啊，揉揉揉追下来了。咱们单说程咬金回到自己家门口这么一看，哎呀，还是破房子破栅栏，我娘啊一定是更老了。哎，娘哎，娘哎，阿丑回来了。咱们再说他娘莫氏老太太，这一辈子就生这一儿子，程咬金一落生那模样啊就吓死个人，长得是奔楼头大颧骨电脸猪眉，一脑袋蒜瓣毛，红头发大眼珠子搭于眶外。莫氏一瞧，哎呦，我们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啊，得了，就叫他阿丑吧。哎，从那儿开始，程咬金的小名就叫阿丑了。自从程咬金蹲了监狱，莫氏老太太一个人熬这苦日子，没有经济来源怎么办呢？就是给旁人呢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粘粘连连，多多少少挣那么一点手工钱，他是勉强度日。以为这一辈子呀见不着儿子了呢，可没想到外边响起来喊娘的声音，老太太赶紧从屋里头出来，哟，这是谁呀？哎，娘啊，我是阿丑啊，我无罪释放了啊。老太太真是喜出望外呀，赶紧拉住儿子的手，孩子快进屋吧。娘两个进到屋里头，程咬金把这小车放到这儿了，婆罗端过来，哈哈，娘啊，这是我孝敬您的啊大白馒头啊。老太太一看这馒头质量也太高了，得有多少年没吃过了。儿啊，你是真孝顺呐。老太太掰了半个馒头放到嘴里头一扒的这滋味，又香又甜，太幸福太幸福了。正在这品尝幸福的味道呢，就听外头啊有人喊，哎，馒头，嘿嘿，馒头，馒头。老太太大吃一惊啊，出来一看门口外站一人，正是斑鸠镇卖馒头掌柜的，叫吴老二。哟，他吴二哥呀，您怎么跑到这儿喊馒头呢？哎呦，老太太，我馒头馒头。老太太可就明白了，回头看看程咬金，阿丑啊，这馒头是谁的？对，是他的，可是我买的。那你给钱了吗？我这嗨，我也没钱呐，我给什么给呀？哎，阿丑啊，你老毛病又犯了，快去把馒头都还给人家。哎呀，娘啊，我费挺大劲才把小车连馒头端回咱们家，再还给他，那不白费劲了吗？那吴老二还挺会来事儿，满面陪笑，哎，老太太，这个馒头啊我就孝敬给您了，可为什么我要追过来呢？我就是想把我的小推车还有那个婆罗我拿回去。这么办，您老人家呀多受累，您看着点儿，别让这个咬金大哥呀他打我。吴老二说着话过来把这些馒头啊就往外头捡。老太太连连摆手，哎，不用了不用了，留下一个半个的是那意思也就行了，你快快的都弄走吧。这吴老二千恩万谢，哎，把小推车婆罗还有一部分馒头，哎，全都弄走了。娘啊，这回咱们可就没吃的了，以后可怎么办呢？阿丑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咱们母子二人就做点小买卖吧。娘，什么买卖能赚钱呢？小本经营，咱们先卖乌豆，我这还有点小小的存款，哎，你拿着去批发一些蚕豆，拿回来为娘是自有办法。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老太太打开柜子
取出来那么几

0: 几十枚铜钱交给了程咬金，大老程拿着倒在集市上头买了那么几斤蚕豆回来了。老太太高挽袖面，找了一个大盆，把这蚕豆泡到里头，第二天把水蹬干净了，找那么一块布蒙在上头让它发芽，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蚕豆全都长得大大的，也发出芽来了。老太太把它们放到锅里头加热，这么一煮，又撒了点盐。阿丑啊，这乌豆可就做好了，你拿到集市上去卖，小朋友最喜欢吃。哎，好嘞。程咬金找了一只筐，把这乌豆都放到里头，拎着可就赶奔集市了。嗨，就这活啊也太简单了，卖乌豆，卖乌豆。不多一时，有小朋友围过来，他们都有零花钱呢，每人有那么一枚铜钱。哎，卖乌豆的，我们要买。好嘞，给我一个铜钱，嗨，我给你拿乌豆。程咬金是真大方啊，到这筐里头夸嚓一大捧，哎，给你，哎，别走别走，夸嚓又一大捧，哎，别走别走，夸嚓又一大捧，刹那之间可就抢购一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程咬金卖乌豆，一个老钱给人家好几大捧，那还不快吗？不多一时啊，全都卖完了，拎起了空筐，乐乐呵呵回到家里头。娘哎，胜利归来喽！哎呦，阿丑啊，你做买卖是真内行，这么快就卖完了。
3: 那是啊，我是您的儿子呀。
2: 阿丑啊，你卖了多少钱呢？
3: 哎，一共卖了仨老钱。
2: 啊，那么一大筐乌豆才卖仨老钱呢？照这样的话，咱们有房子连地都得赔进去，你应该卖得贵一点。
3: 哎呦，娘啊，您放心，下回我就贵贵的卖。
2: 莫氏老太太继续高碗秀面做这个乌豆，第二天呢又做出来一锅。程咬金用大筐拎着又到集市上头，
3: 哎，买乌豆，买乌豆嘞。
2: 人的名树的影，昨天他那么卖，这名声呢可就传出去了，很多很多小朋友啊全都来了。程老虎，我们买乌豆
3: 啊。你们都带钱了吗？
4: 带了，每个人带着一个老钱。
3: 好嘞，把钱都给我啊，先收钱后给乌豆。
2: 这些小朋友把钱都给他了，程咬金哗啦一声装到兜囊里头。
3: 哎，过来啊，排成大队，不要乱，我给你们发乌豆。
2: 一只只小手全都伸出来了，小手掌全都打开了。程咬金小心翼翼地捏起来一枚枚的乌豆，每只小手里头啊就放那么一颗。
3: 哎，你的你的你的，哎，还有你的。
4: 啊，程老虎，昨天不是一个老钱给好几捧呢吗？今天怎么一个老钱就给一个呀？
3: 对了，昨天的价钱跟今天不一样，还爱吃不吃。
4: 哎呀，哎，上当了，一个老钱就买一个乌豆。明天呢不买你的了。
3: 哗，全都散了。
2: 程咬金乐乐呵呵回了家了。
3: 娘哎，今天卖的钱可多呀。哗，
4: 一堆铜钱。哟，怎么还剩了半筐乌豆啊？你怎么卖的？
3: 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个老钱一枚乌豆。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明天你不用卖去了，你这个买卖呀算是做砸了，纯粹的坑害消费者，咱们呢得改行了。
3: 哎呦，娘啊，那咱们改行卖什么呢？
4: 咱们就卖竹耙吧。
3: 哎，娘啊，我也不会编竹耙呀。
4: 没有关系，为娘我会。不过卖竹耙本钱可大呀，咱们家所有的钱凑到一块儿还是不够。这么办吧，为娘我忍痛割爱，把我的一条裙子拿出来，你到当铺去给当喽吧。
3: 哎，好嘞。

大老成在旁边瞪眼珠子瞧着，就见老太太小心翼翼的把柜子打开了，哎，压箱底的位置拿出一包袱来，里边包着一条裙子。说实话，这裙子还真不错，不过呢，就是年头太多太多了，还是末世老太太跟程咬金他爸爸结婚的时候他们娘家陪送的呢，这多少年了，全都糟透了都。老太太当宝贝疙瘩交给了程咬金，哎，娘啊，你在家等着，我上当铺，我去当当去。啊，腾腾腾腾，由到家里头出来了，不多一时，就来在了斑鸠镇的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啊，名叫义昌当。想当初大老程经常到这儿来当东西，他进了当铺，把这破裙子往一人多高那柜台上头一扔，哎，我要当当。坐在上边的先生把这裙子拿过来仔细瞧了瞧，喂呀，这什么玩意儿啊，让虫子刻的全都是小窟窿眼儿，都糟透了都。就这个玩意儿当抹布质量都不过关。这先生有点上头，把这裙子扔下来了，哎，不要。程咬金心说，不要哪行啊，不要我上哪弄钱去。他二次把这裙子又扔上了柜台，哎，当当，上边又给扔下来了，不要。大老程可不高兴了，心说这家当铺啊最缺德不过，他们是唯利是图，吃人都不吐骨头，明明价值100两的东西拿到他这儿来就算贬值了，哎，连10两他都不给。想当初啊，我净吃他们家的亏了，今天我非得耍耍魂，哎，治治这家伙不可。想到这儿，程咬金再一次把裙子往上头一扔，哎，当当。当铺先生真火了，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谁要你这条破裙子？说完了抓起来啊，啪，又扔下了柜台。这程咬金可不干喽，眼珠子一瞪，牙这么一呲，人善了被人欺，马善了被人骑，我是看出来了，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说着话把右手就伸过来了，噗，就抓住了这先生的脖领子，你给我出来吧孙子，愣把这位又打柜台里头给拎出来了，哎呀，您小点劲儿，小点劲儿，嘿，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让你说一说啊，你还有没有王法？哎呀，我说咱们俩人谁没王法呀？您那条裙子那是破烂当中的破烂，别说我们家不要，你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人要你这破玩意儿啊。好啊，程咬金把大拳头就举起来了，今天我要砸不出你的大粪来，算你3天前就拉干净了。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皮锤一样大拳头就想往下落。就在这节骨眼儿，有打外头进来一人，正是当铺的掌柜的。这老头岁数大有经验，哎，揉揉眼睛这么一看，哎呦，他认出来了，心说这不是打死人命那程老虎吗？啊，交天大赦，他从监狱里头出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得罪不起呀。哎呀，我当是何人呢？原来是程大爷，哎，您松手。我们这位先生啊，他是初来乍到，表面上看人五人六挺明白，实际上二把扯子，有眼他不识金镶玉，哎，程大爷，看在我的面子上，您就把他饶了吧。程咬金稍微的压了压寒气，饶他是可以呀，只是我这条裙子我还得当当。哎呀，好说，哎，您当多少钱呢？哎，多了算讹你，

我当两吊钱。哎呦，掌柜的心说这就够讹人的了。好好，我做主，就写两吊。说着话拿过纸笔来，刷刷点点就写这当票。为了抬举程咬金，他写呀，宝裙一条，当钱两吊。写完了，把这墨迹吹干，把印章啊啪盖到上头，双手递过来，嘿嘿，程大爷，您把这当票收好了，以后啊，您不还得赎当呢吗？这是凭证。哎，好嘞。大老程接过了当票，往怀里头一揣，这只手呢抓过来两吊钱，往脖子上头一挂，转身可就出了当铺了。掌柜的和先生还是惊魂没定呢，一看这条破裙子可不得了，哎，糟的不要不要的。哎呀，德行不济唱好戏，就这玩意儿还算是宝裙呢，可得给它保存好了。拿出来一条包袱皮儿，哎，把这破裙子往里头一包，打上扣之后还不放心，哎，提起笔来就在包袱皮儿上头写了两个大字，是宝裙。这样的话能引人注意呀，就怕仓库里的伙计不小心，哎，再把这裙子给损伤了，那不惹了大祸了吗？压下当铺里头的事儿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大老程出来之后一捂肚子，还得上茅房啊。来在了路旁边的公共厕所，方便完了就把那当票掏出来了。他也不认字儿，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扔喽吧，吧唧扔进了废纸篓，站起来系上裤子，腾腾腾他可就走了。前脚他刚出去，后脚又进来一位，谁呢？正是本地的一个土财主，是粮店掌柜的，姓于，名叫于华黄。华是光滑的华，黄是辉煌的黄，哎，于华黄。要倒着念呢，就是黄花鱼。就这位也来蹲坑来了，哎，方便完了一扭头，哎呀，就发现那纸篓子里头有一张当票。他挺好奇，捡起来仔细这么一看，喂呀呀呀呀呀，宝裙一条，当钱两吊。哎呀，这可是天大的便宜呀，有了这张凭证，我就可以到当铺里头正大光明的把这条宝裙给它赎出来，那性价比也忒高了。别看我是土财主，可是我呢特别特的抠门。好几年了，我老婆跟我闹家务，又哭又嚎，就想让我给她买一条裙子，可是我呢一直舍不得掏腰包，哎，今天可是好机会，两吊钱得了一条宝裙，老天爷的恩赐啊。他也太高兴了，提上裤子之后啊，蹦着由打厕所里头就出来了，径直来在了当铺。嘿嘿嘿，先生，我赎当。这先生一看，哟，这赎当赎得够快的啊，刚当的东西就赎。嗨，这宝裙呢我别砸在手里头，哎，赶紧赎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着，这黄花鱼捡了个大便宜，两吊钱就把宝裙赎到手了。拎着这包袱小心翼翼的回到家，见到他老婆，大黄板牙这么一呲，哈哈，老婆，我多爱你呀，嗯，给你买了一条宝裙。就这条裙子跟那娘娘的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差不多少，3000多两银子，你赶紧穿上吧，然后我搀着你到大街上走一圈，咱们嘚瑟嘚瑟。他老婆这虚荣心也是特强，小心翼翼的把这包袱就打开了，哎，把这裙子就穿到身上了。于华黄搀着他老婆小心翼翼的由的家里头就出来了，就怕把这裙子给碰坏了。来在了大街之上，一看这行人还真多，男女老少乌泱乌泱的。这余华皇好嘚瑟呀，哈哈，各位瞧一瞧。

0: 瞧来看一看啊，停一停来站一站了啊，我的老婆好光艳了啊，这条宝裙真罕见了啊。他这么一吵吵，大家伙的目光啊唰全都集中到他老婆身上了。还没等看明白呢，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西北前天了刮起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十个人见了九个惊啊，呜，就这一下大家伙眼睛都睁不开了。等再睁开一看，我去，怎么回事啊，余华皇他老婆穿的不是宝裙了，变成皇帝的新装了。就这位娘子就好像高等美术院校里头那个正处于工作状态的人体模特一样，就站在了马路中间。余华皇一瞧，我的妈耶，什么宝裙呢、爆了光了，露了点了，现了眼了，快回家吧。搀着他老婆一溜烟是跑回了家中。当然这些事儿啊，程咬金是一概不知。他按照老娘的嘱咐来在了集市上，干什么呀，买竹子。这是原材料，回去好编竹耙呀。扛着两大捆好竹子回到家了，老太太非常高兴。晚饭之后啊，这就开始编。娘啊，我是粗手笨脚的，我也不会呀。阿丑啊，不用你编，你就在旁边了，给我打下手就行了。哎，好嘞。伺候着老娘坐在小板凳上头，这末世老太太拎起菜刀来啊，刷刷刷把这竹子都劈开了，有的变成竹皮儿，有的变成竹咪儿。您别说，老太太手艺还是真好，不多一时啊就编了20把耙子。这时候已经过了定更天了，老太太头有点发晕。哎呀，阿丑啊，我恐怕是顶不住了。哎，娘啊，你就睡觉去吧，我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剩下这些竹耙呀都由我来编。阿丑啊，你会吗？嗨，没有三天立把头，刚才您编的挺溜，我在旁边啊早就学会了。嗯，好吧，那为娘前去歇息了。搀扶着老娘倒在里间屋，倒在炕上，呼呼的就进入了梦乡。程咬金又来到外间屋，高碗绣面啊，嘿，这有什么呀，我也编竹耙。想的是挺好，可他呢心灵手不巧，怎么编就是编不上。哎呀，看我娘编的时候挺简单的，怎么到我这儿这么费劲的。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啊，我娘编了20把竹耙，我呀拿过一把来，我把它拆了一观察，不就知道怎么个结构了吗？我不就会了吗？拿过一把竹耙来，七球咔嚓就给拆碎了。坏了，光顾了拆了，到底是怎么一个结构我还没记住啊。没关系，我呀再拆一把我就记住了。七球咔嚓又拆了一把，又没记住。没关系，再拆一把。就这程咬金呢是真卖力气，老太太一共编了20把竹耙，他一会儿的功夫全都给拆碎了，碎竹子一地呀。还是没记住，这可坏了菜了。明天早晨我娘一起床瞧见这一地碎竹子，老人家非得生气不可呀。我呀来个焚尸灭迹，这才显着我孝顺呢。拿起菜刀来，七球咔嚓把这些竹子给剁的稀碎稀碎的，然后用大撮子这么一撮，全都给扔到外头去了。找了几捆茅草往上头一盖，嘿嘿，怎么样，我娘发现不了了吧， 不惹老人家生气，显得我是天大的孝子啊，哈哈哈。且住，我先别乐呀，明天一大早我娘让我卖耙子去，可是我一把耙子都没有了，那也交代不过去。哎呀，我得想辙呀。在院里头啊，揉揉揉就转开圈了。这天呢，正赶上是农历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大圆盘这个皎洁呀，照得是天地通明。这程咬金站在院子里头，一拔脖子，哎，可就发现美洲新大陆了。他们家邻居一墙之隔那个院里头，放着一大挑子竹耙，一共是40把。20把捆成一捆，20把捆成一捆，中间拿扁担这么一穿，这个挑子收拾的是干净利索。这怎么回事啊？却原来他们邻居姓贾，哎，贾老五，大号叫贾后行。贾后行的媳妇呢，乌氏小娘子，这两口子都特能干，哎，晚上就编竹耙，编了40把之后，收拾成一个小挑子放在院子里头。两口子累了就回去睡觉去了，可巧这时候让程咬金给瞧见了。哎呀，好哇，天无绝人之路，我的竹耙不是没了吗？嗨，我到那个院里头，我去进货。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继续的锁定在此时此刻和你共享。在一阵孩子那憨痴的笑声当中，那叫着爸爸妈妈的呼唤声里，在这首叫做《让爱住我家》的歌声里，开始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一起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孩子的脆脆的、憨憨的笑声和呼唤，真是把人的心都唱醉了。最爱的一首歌，让爱住我家，让爱住我家，住我们的家，让歌声充斥着每天。这里的音乐，这里的歌声，音乐里的爱，都是属于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一网打尽。朱峰博，飞向远方的故乡。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在朱逢博这样一曲飞向远方的故乡歌声里，我要跟你说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那就是河南，中原河南。说起来还是要从故乡说起啊，因为在我的家谱上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写着河南中原。那其实这也是祖辈父辈们的故乡了，对于我来说，可能在我的这个简历当中，户口本上我要写的更多的还是新疆。可是我对这样一个故乡也并不陌生，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回乡探亲的时候也带着我，总归到现在为止啊，对于那样一个遥远的地理意义名词上的故乡，我大概回了有三四趟。最近一次呢是在今年春天，跟着家里的老人，跟着熟悉的人一起去游历那样一个地方，那里充满着一些你其实并不认识的所谓的亲人，那种感觉还很新鲜，对，很新鲜。尤其是在记忆当中很小的这个记忆里啊，比如说这个外婆家啊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小小的村落，如今他们已然和中国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大中小城市一样，也变成了大中小相似度非常高非常高的大小村庄。所以这样一个地理名词，在今天如果要通过音乐让我们走进它，我除了跟你一样映入脑海当中第一印象的除了河南民歌编花篮之外，我真的也想不出更多的音乐。但是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河南，我们还是要走一遭。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刚刚是一首非常非常典型的河南民歌《编花篮》。既然是编花篮啊，也是用到了、唱到了很多种花。记忆中最深刻的，听到这首歌记忆尤深的就是牡丹花。那说到这个牡丹，还有跟桂林山水、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一样驰名的牡丹，洛阳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洛阳的牡丹可是闻名遐迩，洛阳本身呢也是十三朝的古都，有着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它的栽培始于隋朝，鼎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候甲于天下。洛阳的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富丽堂皇，寓意吉祥富贵、繁荣昌盛，是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而我至今还没有去过洛阳，可是呢，洛阳的朋友在给我的描述当中和传来的这个图片当中啊，哇，真是特别诱人啊！洛阳的牡丹花朵硕大，品种繁多，花色呢也是奇绝，像红的、白的、粉的、黄的、紫的、蓝的、绿的、黑的，甚至是复色哟。九大色系，据说啊，花开时节，洛阳城花海人潮，尽睹牡丹的倩姿芳容。而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为什么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葡萄，有属新疆的吐鲁番呢？因为洛

洛阳啊，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加上园艺大师们巧植善种，所以啊，就培育出很多的色形结佳的珍品，使得牡丹遍溢千种，名品倍增，誉满全国。所以啊，这才有了牡丹，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自古呢，洛阳人是爱花成俗，邵雍的牡丹人冠见奇葩，桃李开花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是乐无涯的名诗，正是这样一种习俗的真实写照。在早先8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红牡丹》。红牡丹呢，其实是一个姑娘的这个艺名，但是随着影片的播映，其中有一首歌也是随着荧屏飞驰万家，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牡丹之歌》。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共赏音乐大中国，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在音乐中，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歌声里和你说再会咯，下一次再见。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又见面了，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专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去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苏州好风光，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专题，这一站你要带您去苏州。所以呢，一开始我们的开场曲就听到一首跟苏州密切相关的歌曲《苏州好风光》，这也是在04年就被确定为苏州市的市歌。这首歌曲呢，也是由大九连环调《姑苏风光》，又叫做《姑苏好风光》，重新编配而成的。其实，隶属于我们江苏的苏州，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江南的朋友来说啊，太熟悉不过了。风光秀美，园林众多。而且在苏州下辖的一些水乡啊，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北方人魂牵梦萦之地，好像是一种形象上的江南。这首评弹的曲调《大九连环》，其实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苏州的传统民歌。它的演唱内容呢，是苏州十二月的花季和民俗的风情，委婉动听，地方韵味非常浓厚。但是在最起初，你知道吗？因为曲式大而长，一首唱完需要近十分钟，不太适合啊在公众的场合表演。于是后来呢，就在苏州市文广局进行了全新的编配，把原来曲中的十二月经典为四季，通过那鲜明的园林、水城的元素的描写，展现苏州春夏秋冬风土人情的各种意境，改编之后得到了众人的认可。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0: 雪荷包，这荷包呢是我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品，设计玲珑，刺绣精美，也常常被往日民间的青年男女们作为传递爱情、传递感情的信物。我们国家很多地区的在民间姑娘或者是已经出嫁的女性都有着绣荷包的习俗，她们心灵手巧，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情人的思念，还有对自然景物的赞美等等，都一针一线的绣在了小小的荷包上。我相信呢，每一个荷包也都倾注着他们的感情和心血，凝结着他们朴实的审美观，也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个人的情感爱情的忠贞不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的不远，苏州。说到苏州，除了园林，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江南的苏州的向导，会跟外地的朋友说什么呢？品尝美味的小吃，看园林，有水乡，还有啊，可能要叮嘱一说，哎，千万别忘了有机会要听一听苏州评弹。是啊，委婉清丽，苏州评弹，说起来这真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说唱艺术。苏州评弹表演者呢是用苏州的方言自弹自唱的，并且辅以丰富的面部表情来表现角色的性格特征。我们知道苏州的方言呢素有吴侬软语之称，音调清晰柔软，令人回味无穷。这个评弹呢就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评话是只有说没有唱的，演出内容大都是以历代的兴亡的英雄史诗和侠义公案为题材的，比如说啊三国啊水浒等等。由于他的演出内容和表演风格都比较粗犷豪放，所以呢评话又称作大书。那么这个评弹这个弹词则有说有唱，他的题材呢大多也是讲家族兴衰和爱情故事的，主要的书目有珍珠塔、白蛇传、三笑等等。因为弹词的题材温婉，风格纤细柔和，所以又称作小书。也许啊是和当地自古就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有关吧，苏州地区经济发达，生活富庶，还有文化娱乐啊自然也就相对来说比较的丰富，所以呢苏州的民间音乐资源是异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听苏州民歌，但是在我们这一档民族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苏州评弹。可能用吴侬软语来唱出来的地道的苏州评弹，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歌迷来说，可能听起来有些些的这个费劲儿。好吧，我们今天折中一下，来听听。其实我觉得叫它苏州评弹歌更合适，曲艺歌更合适，那就是根据主席诗词所改编的《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表演者也是享有盛誉的青年苏州评弹演唱家盛小云。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 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保

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一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了，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啊？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

0: 法叫。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0: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0: 好，
1: 嗯，
0: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十七八年了。
1: 啊啊啊！
0: 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
1: 嗯嗯。
0: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哎，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1: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0: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我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
1: 了。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0: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1: 嗯，
0: 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1: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吧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
0: 嗯，
1: 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0: 是
1: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嗯，
1: 目前是什么样？
0: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1: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0: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1: 嗯嗯。
0: 现在没痰了。
1: 嗯。
0: 喘劲现在也顺溜了。
1: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0: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1: 嗯。
0: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1: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1: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
1: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0: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1: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0: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知道
1: 吗？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0: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幻。
1: 嗯。
0: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头皮呀、手指头不麻木了，也不迷幻、头晕啥的了。
1: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嗯，
1: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

0: 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拢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研究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造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一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1: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2: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1: 哦。
2: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1: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2: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1: 啊，
2: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1: 嗯。
2: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1: 嗯。
2: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汁灵。
1: 嗯，
2: 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1: 嗯。
2: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1: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影响神经的啊，麦汁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2: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1: 嗯，
2: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1: 嗯，
2: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啊，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2: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1: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2: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1: 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2: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1: 嗯，
2: 脸色也难看。
1: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2: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倪老师你的节目啊，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1: 嗯，
2: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倪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

0: 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嗯，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

0: 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2: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2: 嗯，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3: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2: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3: 哎呀，这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2: 嗯，
3: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2: 嗯，
3: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2: 啊，
3: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道理。
2: 嗯，
3: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2: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2: 嗯，
3: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2: 嗯，
3: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2: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啊，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啊，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嗯
2: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3: 用2副多药了、
2: 哦、
3: 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2: 嗯，
3: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2: 嗯，
3: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2: 嗯，
3: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2: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3: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2: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

0: 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它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它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它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1: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0: 哦，
1: 李老师，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对，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0: 嗯嗯。
3: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3: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0: 嗯，
3: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0: 哎呦。
3: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0: 哎呀，你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3: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下来了。
3: 是
0: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3: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等我用了10余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3: 嗯，餐前是5.0几左右，餐后8点左右吧，就。
0: 嗯。
3: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0: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3: 对呀。
0: 嗯。
3: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0: 嗯。
3: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0: 嗯，
3: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0: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3: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0: 嗯，
3: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0: 哎呀，
3: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0: 哎，
3: 太高兴了。
0: 你看看，要不说嘛，

0: 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儿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1: 对
0: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

0: 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的，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事。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没有。

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挎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她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一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他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

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啊？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

0: 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1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1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0: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3: 好。
0: 嗯，
3: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0: 啊啊啊！
3: 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
0: 嗯嗯。
3: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哎，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0: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3: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

0: 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着脸呢，嘴唇子有时候都发紫啊。
1: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0: 对，那没办法，要就去医院，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1: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吧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儿，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0: 是
1: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嗯，
1: 目前是什么样？
0: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1: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0: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1: 嗯嗯，
0: 现在没痰了。
1: 嗯，
0: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1: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0: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就改善挺好。
1: 嗯，
0: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1: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1: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
1: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0: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1: 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0: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1: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0: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幻。有时候我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1: 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0: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现在也不尿频了。都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1: 这种情况在中医叫拢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

0: 红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大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一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啊，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1: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 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

0: 次嘛。大夫说我是三四五六节有点突出。
1: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七节，你现在有四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0: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1: 啊， 啊， 啊，
0: 倒是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接那个发麻，
1: 嗯，
0: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三四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1: 嗯，
0: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汁灵，维生素 B 一、B 十二我都吃，
1: 嗯，
0: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1: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影响神经的啊，麦汁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 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0: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1: 嗯，
0: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1: 嗯，
0: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1: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0: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1: 啊、哦，还有心绞痛，啊、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0: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
1: 嗯，
0: 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1: 嗯，
0: 脸色也难看。
1: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0: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1: 嗯，
0: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

0: 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场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儿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李老师，
0: 嗯，
1: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1: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1: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
0: 嗯嗯，
1: 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0: 嗯，
1: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0: 嗯，
1: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0: 啊，
1: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1: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道理。
0: 嗯，
1: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0: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0: 嗯，
1: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0: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1: 对。
0: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1: 用2副多药了。
0: 哦，
1: 现在好多了，由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0: 嗯，
1: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0: 嗯，
1: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1: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它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

0: 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1: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0: 哦，
1: 李老师，
0: 嗯，
1: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1: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0: 嗯嗯，
3: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3: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3: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0: 嗯，
3: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0: 哎呦，
3: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
0: 你
3: 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0: 嗯，
3: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0: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3: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下来了。
3: 是
0: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3: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你等我用了10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3: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0: 嗯，
3: 餐后8点左右吧，就
0: 嗯嗯嗯嗯嗯，
3: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0: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3: 对呀。
0: 嗯，
3: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0: 嗯嗯，
3: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0: 嗯，
3: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0: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3: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0: 嗯，
3: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0: 哎呀，
3: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0: 哎，
3: 太高兴了。
0: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儿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3: 对
0: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
3: 是是是，
0: 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3: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0: 嗯，
3: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0: 嗯，
3: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0: 啊啊啊啊啊，
3: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 啊，真是太好了。
0: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

0: 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0: 嗯，
1: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子，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这是摄于1940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时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在太原会战中并肩战斗，成为朋友，与两人友谊一起化作永恒的事。太原会战，国共两党军队相互配合，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次典范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至10月7日，忻口方面作战的日军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五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二、第十五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由石家庄经镇海铁路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的10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受那本，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完了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0: 10月6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啊，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三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对日军后方的破坏，断其给养。但是毛泽东的这三点建议啊并没有被完全采纳。
0: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

0: 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但第十九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七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忻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幺幺五师独立团于十月十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幺二零师雁北支队于十月一日和四日相继收复景亭和平鲁县城，接着在同蒲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三五八旅主力于十月八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十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十月十一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十九军第幺九六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十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四千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
1: 郭县特别是原平的保卫战在战略上的意义特别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玉珍旅官兵的壮烈牺牲，就没有忻口会战。认为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上迟缓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在忻口布防我军的主力才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极准备加固阵地。
0: 日军耗费十天时间占领郭县、原平，继续南侵，十月十一日到达忻口防线。此时的忻口防线，中国军队已完成部署，严阵以待。十月十三日，板垣征四郎集中五千余人的兵力，在飞机三十余架、坦克五十余辆、火炮五十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忻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三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麟、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麟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麟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三千余人，击毁坦克二十二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忻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十四日两时，中央兵团第二幺八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七时攻克龚家庄。八时，日军一千余人在坦克十辆、飞机十五架、火炮二十余门掩护下，将龚家庄一线反扑。二幺八旅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2: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个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啊，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
0: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十五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银河、东银河之敌反击，一度攻占中银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十五日拂晓起继续向幺三零零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县索要，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五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

0: 十八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十六日两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七时攻占旧河北，九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日军飞机十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一再反扑，均被击退。郝梦麟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1: 第九军军长郝梦麟中弹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耕耘征汉，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多刀泉山路。

郝梦龄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第177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19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捷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17日至19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0: 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扬子关方向局势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1: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忻口彻夜的安全。
0: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10月10日夜，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赶赴娘子关一线，统一指挥各战区增援的数支部队。11日，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已经发动攻击，井陉、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13日，第17师师长赵寿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生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凌晨，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语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援严重，阵地多处被破，八路军第129师火速驰援，袭击娘子关日军侧后方，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设下埋伏圈，多次沉重打击敌人。
1: 国民党军队对娘子关方向的防御从一开始就部署不当，在战略上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日军进攻的要点，防守的兵力不足。
0: 10月26日，娘子关最终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大举西进，攻向太原。为迟滞日军行动，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地区南下统一指挥第129师、115师主力，向西进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相继于黄崖底、广阳、护峰村等地设伏，歼灭日军兵力，缴获日军物资，延缓日军行动达一星期之久，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后撤。10月31日夜间，阎锡山组织太原保卫战，命令忻口防线守军全线主动后撤，于太原外围布防，准备一城野战。随后阎锡山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城郊，城内守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一城野战的目标

已经难以达成，卫立煌授予太原守备司令傅作义首令，可以相机撤退。11月5日，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猛攻太原，太原城墙被轰开数十余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激烈巷战在城内遍地展开。日军空投援兵入城，西南两城部队以及预备队被敌人击溃，傅作义只得于11月8日夜间下令突围，太原沦陷。日军发起追击，于11月10日占领平遥，太原会战至此结束。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毙伤日军20000余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战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直至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

0: 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

0: 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 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3: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9: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4: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0: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5: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6: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 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7: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6: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

0: 柱指出，
1: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疾病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9: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0: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

0: 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

0: 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博物馆考察，殷殷嘱托为边疆文博事业发展锚定方向。11年来，延边博物馆生动讲述延边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成为泉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阵地。
1: 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0: 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专题询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博物馆考察，殷殷嘱托为边疆文博事业发展锚定方向。11年来，这座承载延边历史文脉的综合性场馆，紧扣时代节点，持续创新展陈，拓展宣教路径，用一件件文物、一场场展览，生动讲述延边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成为泉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阵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3: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座馆藏延边文脉、记录各族群众同心奋斗历程的场馆。11年过去，这里早已不只是存放文物的展厅，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族团结教育课堂。
0: 盛夏7月，暑期文旅热度持续升温，延边博物馆展厅内各地游客驻足文物展柜前细细品读，大家或认真聆听讲解，或驻足拍照记录，沉浸式感受边疆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的厚重历史。延边博物馆始建于1960年，是一座集地方历史和民族特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现馆舍于2012年正式落成开馆，占地面积20000余平方米，馆藏文物达1.5万件，国家珍贵文物500多件。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考察，首站便来到了延边博物馆，为博物馆发展指明方向。11年间，全馆上下牢记嘱托，推动文博事业实现全方位蜕变。如今打卡延边博物馆已成为外地游客来延必选行程，也是泉州对外展示民族团结风貌的核心窗口。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4: 2024年9月，我们隆重地推出了主题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全景展现了边疆民族奋斗历程。截止目前呢，这个展览已经接待观众近150万人次了，公益讲解也超过了5000场，年均参观量从往年的20万达到了现在的年均30万人次，2025年更是达到了86万人次的历史新高。
0: 延边博物馆打破展馆边界，实行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文化互通。2019年至今，朝鲜族服饰展、工艺展、东满抗联巡展走进全国14省区23家场馆，同时引进各地精品展览，丰富群众文化体验。开展流动巡展五进工作，主动深入校园、乡村、军营、社区、企业进行文化宣讲，覆盖群众达50000余人次，把民族交融与红色故事送到基层，让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4: 立足2026年的关键节点，我馆紧扣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呢，也是15开局之年，我们毛画系列工作6月推出原创的红色展览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光复岁月展览，同时呢，我们还引进了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展联动。

0: 本土与全国红色资源，教育方面打造四季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宣将队伍下基层等，深化管际合作，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宣传上呢，搭建全媒体矩阵，线上线下同步传播延边民族团结与红色文化。
1: 十一年深耕细作，延边博物馆在文物保护、展陈升级、公共服务、对外交流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展示延边形象的重要名片。下一步，博物馆将持续深度活化馆藏文物史料，优化升级公共文化配套服务，充分发挥博物馆以史育人独特作用，持续凝聚边疆各族同心奋进力量，持续擦亮边疆民族团结特色文化窗口，为延边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文化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7月20日，周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周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周人大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林松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关于延边州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做的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州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周十六届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周十六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周十六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州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州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州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延边州2025年决算和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2025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周十六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州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关于全州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州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企业和企业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报告，关于检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的决定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蔡红星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州本级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 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立足延边实际，精磨三部法规草案，并按程序提请州人大常委会二审，主动对接省人大常委会，从立法技术和内容上优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确保提交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完善代表建议全周期闭环办理机制，压实部门责任，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查改制，强化源头治理和长效监管，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增强群众获得感。会议要求，要压紧政府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建强应急体系，严守安全底线，要坚定信心，通过项目、工业、外贸、消费协同发力，用政策、要素、服务破解难题，推动经济稳进提质，要严格预算审计监督，深化财税改革，优化收支结构，防范化解政务债务风险，健全审计整改长效机制，提升财政治理水平，持续推动国资提质增效、保值增值和布局优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联组会议，对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专题询问。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和州发改委、州教育局、州工信局等州直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副县级以上干部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应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7月20日，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专题询问。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王秋菊主持会议，副州长尹昭辉做表态发言。会上，七位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两位列席代表围绕部门协同联动、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文体旅商融合提质、和美乡村基层治理等9个方面提出询问。州民委、州教育局、州民政局、州人社局、州农业农村局、州商务局、州文广旅局以及州体育局等8个应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直面问题，逐一应答。每位应询人回答完毕后，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对应询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州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在前列。要抓实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建立问题台账、计划整改清单，常态化跟进整改进度，全流程跟踪督办，适时开展回头看，以全过程监督护航全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出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金正勇、朴永杰、赵西强报道。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州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听取了州财政局局长王艳辉受州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延边州2025年决算和2026年1至6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州审计局局长玄龙南受州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周期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周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

0: 会议同意州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州本级决算。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0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金永浩、张东华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二人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池龙云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图们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赵贤虎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二人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池龙云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职务，赵贤虎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300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20日。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一、免去安盛基的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二、免去金明书的州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三、免去董湘书的州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四、任命董湘书为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五、免去钟兴华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六、任命宋丹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七、任命朴美兰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八、任命史鹏成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九、任命孙勇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回望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历程，见证华夏与北狄服饰、军事文化互鉴、镌刻民族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依托优质黑土地资源，延边北一河食品有限公司打造农产品全产业链，特色速冻食品远销欧洲，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合隆市依托优良自然条件，借力科技赋能，全力推进优质水稻种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高考特辑，蝉鸣风起，少年整装，一场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大考如期而至。那些藏在心底的感谢与期许，都在这个时节缓缓诉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鎏金压形铜代沟。战国中期，赵国曾一度国势衰落，为了摆脱赵国所处的困境啊，赵武灵王积极寻求强国之道。赵武灵王观察到啊，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族群身穿窄袖短衣、长裤革靴，乘骑射箭，这行动啊十分方便利索，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赵武灵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声势浩大的服饰改革，即着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同时啊淘汰战车，改为骑马射箭。从中国古代的军事史上来说啊，胡服骑射构成了一个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事件，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第一支独立骑兵部队的诞生。从中国古代的服饰史来说，它促成了华夏衣饰从上衣下长逐渐向上衣下裤的演变，裤子、靴子及使用带钩的腰带慢慢进入了中原人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为当年的胡服骑射找到一件相关的历史见证物，最有可能的就是带钩。带钩是服饰之上用于系挂革带的衣物部件，学界普遍认为带钩是游牧民族为了方便骑射而发明的衣饰。在推行胡服骑射之前，赵国作为中原华夏的主要诸侯国，崇尚带有礼法规范的服饰制度，其服饰啊为上衣下长宽袍大袖的深衣，所谓深衣其实啊就是将上衣和下长连在了一起，包住身体，背体深邃，使身体啊深藏不露，雍容典雅。而胡服呢则为窄袖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腰束郭络带，使用带钩便于骑射。这件战国时期的鎏金压形铜带钩，整体的造型如压浮水，曲径回首，径弯如钩，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工艺精湛，体现出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崇尚动物的文化特征。 这件代沟的出土地晋中市，正是战国时期的赵国的领地，所以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正是赵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的历史见证。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千年岁月里，不同文化相互学习，彼此融合，成就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延边各地也脚踏实地挖掘资源潜力，以产业发展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地处汪清经济开发区的延边北一河食品有限公司，立足延边优质黑土地资源，锚定种植、研发、加工、仓储、进出口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路径，从一颗马铃薯一粒马

0: 毛豆起步，把本地原生态农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速冻食品，产品漂洋过海出口欧洲，成为汪清县农业产业化外向型经济标杆企业，以产业实干助力县与乡村全面振兴。延边北一和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2025年3月，万吨速冻薯条加工项目正式投产，配备每小时5吨全自动炸薯条生产线、每小时5吨速冻蔬菜生产线两套主力自动化设备，实现从原料清洗、深加工、速冻、分装全流程机械化闭环生产。公司依托延边山林黑土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企业坚守绿色种植准则，基地严控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选用脱毒良种，从田间源头锁定产品品质，凭借安全稳定的产品品质拿下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长期外贸订单。
1: 我们在这边呢，这个做了两万多亩的这个经济作物啊，主要是山豆啊。哪山豆呢？一个是土豆啊，一个是毛豆啊，一个是刀豆啊。这三个作物呢，我们这个2万多亩呢都是按照有机绿色种植的。
0: 延边北一和食品有限公司开启企业加基地加村屯加农户联农带农合作模式，深度联动汪清县大兴沟镇、百草沟镇、东光镇等11个行政村，签约合作种植面积超400公顷，企业统一免费提供良种、田间技术指导、农资配套、保底价收购兜底，农户按需标准化种植马铃薯、毛豆、刀豆，彻底打消农户产销顾虑。2026年，企业在蛤蟆塘村布局万亩绿色原料基地，首期落地3000亩高淀粉专用马铃薯种植，全部采用大型农机全程机械化耕种，亩产效益大幅提升。
1: 然后呢，我们又带动了这个整个周边的农民，然后呢参与我们的这个种植啊。这个光是在地这块啊，我们一年大概给这两个村呢、创造的大概是在5-6百万上。我们这儿基本上都是很专业的啊，都是机械化啊，周边呢现在呢也能带动一些啊，但是我们加工的时候呢带动的农民就多了。做初加工的时候最多钱可能也得是5-6百人。
0: 延边北一和食品有限公司相关项目正在陆续开展，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有效盘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企业增效、农户增收、县与财税增益三方共赢。在延边州汪清县各级政府扶持下，企业二期红薯制品深加工项目加速建设，持续扩充生产线，拓宽国内外经销渠道，国内商超餐饮供应链与海外外贸双线同步扩容。
1: 这是我们这个北一河的第一期啊，大概这个产能呢应该是在山豆加起来的话啊，应该是在4-5万吨的这么一个产能上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二期的规划啊，这个呢等着我们这个一期啊都做稳定了啊，然后呢我们再研究这个二期这个落地的事儿。这个二期呢主要是还是以这个薯类啊和这个毛豆，目前我们的量的话呢应该是在整个黑龙江啊，除了哈尔滨的麦肯啊，咱们是体量算最大的了啊，因为我们同时有3条生产线，这个规模呢在全国的话呢毛豆类应该是在应该算是这个量大之一的了。
0: 依托黑土地资源，延边北一河以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写下亮眼答卷。同样立足优质土地资源，合隆市正抢抓农时忙农事，眼下当地9万亩水田迎来插秧收尾阶段，一派生机盎然的农耕景象。 合龙市环境优良。

0: 水源充足，日照时间长，雨热同季，昼夜温差显著，比平原产区多出15至20天的生长周期，这就为优质水稻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时也造就了合隆大米香甜软糯的独特口感。
1: 今年我们合隆市全市计划是采样9万亩水田，然后是从5月10号左右开始泡田，然后5月18号开始陆续采样，到现在我们全市泡田几乎达到100%，采样面积现在达到了98%以上。本周内应该是采样的工作全部结束，下一个阶段主要是这个水肥管理、田间管理，主要着重在这方面。
0: 以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为例，这里依托自然优势，以优质、高产、高效为目标，大力发展绿色有机水稻种植，建设了现代化的大米生产基地，并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多个大米品牌畅销国内一线城市。好地好水更需科技护航，从育苗到插秧再到田间管理，合隆市积极引入科研力量，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变。科技小院专家团队定期进村入户，高校科研合作也在同步推进，让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都能心中有数，手里有计。
2: 我们光东村市从5月18号开始采样，基本上6日之前都结束了。那这两天雇几个工人看看有没有死的苗，就补一补，空的位置也补一补，完善一些吧。今年也是从细苗开始，这科技小院的副老师团队呢，就每个星期来好几次，给我们指导这些工作吧。也对我们种粮大户也好，公司也好，帮助是很大的。
0: 为进一步提升水稻产量和种植效益，合隆市还将依托高校科研力量，加强技术合作。从好地好水到好种好法，科技力量正贯穿合隆市水稻生产的全链条。
1: 是这样，我们合隆现在就是以光东村为主的这个中心为中心吧，为中心的这个水稻产区，然后陆续也会跟一些像盐大呀、吉大呀科研部门进行一个水稻的一个科技管理也算技术管理这方面的东西，然后那个主要是用于咱们提高水稻产量啊，或者让老百姓多打粮啊这几方面。
0: 沃野天新绿，农忙正当时，黑土地上满是耕耘与收获的希望。而在城市校园里，一群少年也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当时针悄然指向6月，窗外的蝉鸣再次响起，我们知道那个承载着无数梦想与期盼的日子，高考已经到来。回首这些年的求学时光，记忆中最清晰的画面往往不是堆积如山的试卷，也不是深夜里刺眼的台灯，而是父母默默陪伴的身影。每一次模拟考后，无论成绩起伏，他们眼中从未有过责备，只有鼓励与包容。高考是盛夏的果实，无论酸甜，都是家人用12年光阴浇灌出的独一无二的青春。
3: 每天晚上都能准时吃到你们做的饭，然后陪妹妹也很辛苦，特别感谢你这几年对我这么好的教育，然后给我提供这些学习机会。
4: 谢谢妈妈，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应该做的，因为你是我们那么听话、那么乖、那么自律的孩子。
5: 你和妈妈呢，一个是在高中3年给了我力量吧，就是我妈妈，因为每天在这边陪着我嘛，但是你是给我的方向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让我知道我这高中3年我应该干什么，我以后应该干什么，还教会了我很多知识。我真的有点，就是今天特别想跟你说这些。
0: 寒窗苦读数载，是家人用双肩扛起了生活的琐碎与辛劳，为孩子们筑起了一座最安稳的后盾。他们从未将沉重的期许化作压力，而是用柔软的回应告诉孩子，尽力就好，家

0: 永远是最后的港湾。这份双向的温情是高三学子迎战高考最坚实的底气。
1: 领会到了那个家人对我的爱，但是我可能很少去表达出来。
2: 不管成绩怎么样，不管以后怎么样，好或者坏，你永远要记住，你后边还有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
1: 我爱你，
2: 妈妈也爱你，夏雨辰。
3: 感谢你和爸爸，支持我。
4: 爸爸都知道，
3: 他这么远，就是把我从敦化送到延吉，在老师陪同之下去医院的时候，我知道你跟爸爸从敦化赶过来，很着急。其实我也除了就是感动以外，我觉得我作为你们的女儿，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0: 如何调整好心态，轻装上阵，自信地走进考场，认真写好每一道题，不负韶华，不负初心，是每一位高三教师反复叮咛的话语。在最后一次班会上，这样的语句被再一次认真提及，话语里是老师们对学生由衷的祝愿。愿这个夏天风是暖的，梦是甜的，愿每一个高三学子都能在这场青春的战役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
5: 好，大家请相信，在你人生当中每一个时刻，老师不管你们表现的是好与坏，你在我眼里都是最棒的。我会在这里继续做你们的观众，静静的骄傲地看着你们发光。
0: 平日里喧闹的街道变得格外安静，车流放缓，行人轻声，整个城市都在悄悄让步，把温柔与偏爱尽数留给奔赴考场的少年。考场门口的家长收起了平日里的唠叨，只剩默默的凝望，一句轻声的加油藏着世间最柔软的期许。
6: 终于这个得到了开始验证的时候了，祝同学们妙笔生花，金榜题名。
0: 六月的故事始于高考，不止于高考。当笔尖停住，铃声响起，属于青春的新征程才刚刚开启。往后的日子会有盛夏的晚风、热烈的烟火、崭新的遇见、无限的可能。那些耳畔的叮咛和一如既往的关爱从未远去，
6: 没辜负这些老师啊，那个各方面的那个指导啊，妈妈一天也挺辛苦的，孩子一天学习不用我们操心，自己自动的就去学习，所以说我这个孙女吧，我心满意足。
7: 希望他能考好吧，就是不辜负他这12年的这个就是学习生涯吧。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

0: 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北京时间的8:0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